就是遵序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的抢修呢，落石已经排除，那还在做边坡的加固作业，所以这里的施工还是持续管制的，是采单线双向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管制，也提醒大家可以利用东升路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的施工要到9月3号。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指示前进。同样在木栅地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工程在进行，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过，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跟中顺街做替代。

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都是车多。台66线往西平镇二往平镇系统接国一，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都加入车多的行列了。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校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以及三重的中兴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

国一南下 21.1 公里在圆山出口前的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中和地区新北环快往南说在秀朗桥前的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三重地区忠孝路一段就在类型路一段口机车违规左转，请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加路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是40到50，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湖口一路到新竹车速低于60，北上方向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5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同样是低于40的路段，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50，继续往南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北上方向树林一路到新店40到50之间，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咯。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323巷就在三总公车站牌前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

0: 张志成的歌声保佑我。在国一南下 21.1 公里原先出口前占用在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店地区祥和路往北在吉安街前的中间小客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323巷是在三总公车站牌前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近期由于食用油相关议题引发社会关注，不少民众及家长对于日常饮食用油产生了疑虑。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就从今天开始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由家医科与小儿科医师分别开设成人以及儿童的特别咨询门诊，并有营养师的咨询门诊转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可以在联医院区获得相关服务，免收挂号费及咨询费。新北市泰山区义学市民活动中心历经拆除重建，即日起正式启用，除了提供市民活动空间，更整合各类社福机构，打造兼具人文、文化以及社福功能的新据点，提升当地生活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泰山区义学市民活动中心原地拆除重建后，面临原物料上涨等挑战，工程历经11次才得以顺利决标。市长侯友宜表示，本次施工总经费为1亿7623万元，并获内政部补助900万元。新建为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建筑，将可服务义学、义人、明志、同仁等里超过20000多名的里民。不仅能够提供市民活动中心举办主题展演，更规划日间照顾中心、身心障碍者小型坐所以及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3: 例如，我们社会局做我们社会福利中心来照顾太武林，但需要物资的需要赶快来搞超过和谐。你要做身心障碍的小坐所啊，都要做日照中心。
2: 民政局指出，近八年来共启用包含泰山义学在内共29间市民活动中心，目前新建当中有9间，规划中20间，全市已经达成519间市民活动中心，持续完善社区公共空间还有在地服务，打造居民休憩、交流及终身学习的重要据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

0: 交通局人车共好智慧畅行报告后表示，交通安全不能仅靠单一工程个别措施，而是要从道路设计、行人空间、交通管理和智慧科技等多个面向同步推进改善。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针对通学环境、重要路口、桥梁、人行空间和交通事故热区盘点，依照个别特性提出改善方案，以提升行人安全，同时兼顾行车顺畅和道路使用效率。他说，今年桃园预计将完成120处通学廊道。此外，在道路双色温照明和公车友善候车亭方面，桃园的创新做法也获得中央肯定。
2: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整个交通环境做改善，尤其是人本环境更要注意，期待把这个行人地狱的恶名能够摆脱。
1: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市府已经完成超过1100处行人专用及早开实项和3处行人友善区，同时新设超过30000公尺的实体人行道。此外，也设置超过2000具双色温路灯、92处 AI 号志，以及34处行人穿越警示设施和27处微笑测速设备，同时运用无人机分析车流轨迹和人车冲突热点。这部分10月底前会先完成5处分析，并将依照相关结果研拟改善对策。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到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2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行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车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移动式的清扫在内侧。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往北就在吉安街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323巷，是在三总公车站牌前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中和地区新北环快往南就在秀朗桥前的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

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内湖都是车多，车速40到50。南下方向中立服务区到内力不到60，内力到中立转接到130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低于60。往北方向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1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道原

山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50，北上方向的话，树林开始到新店3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点。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0.05%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5万人。记者尤如纯报道。
6: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0.01%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0.05%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7: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6: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

今妈妈组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了，在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是过了木栅隧道，就在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成功路二段往北过了323巷，在三总公车站牌前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排除喽。市区目前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上方，麦帅二桥往内湖，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都是车多。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车子好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文山隧道出口。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往北就在吉安街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中和地区新北环快往南秀朗桥前的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到苏澳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北市纯元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哦，边坡落石的处理呢，现在落石移除了，但是边坡还在加固，那管制依旧是持续哦。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也别忘了可以利用东升路上下阳明山。

我还记得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丝路》这张专辑，那词曲创作者是易洁琪跟黄婷，这也是黄婷发表的第一首歌曲哦，就是她的作词之路从这一首歌开始。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是过了木栅隧道，就在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喽。

国一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在50公里上下。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中立转接到20到30的速度，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湖口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3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

陈峰2026年度总冠军的得主曾沛慈，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曾沛慈也是继王心凌跟 Ella 之后第三个拿下陈峰系列年度总冠军的台湾歌手。那说回到台湾的话，其实曾沛慈有终极女神的封号哦。为什么叫终极女神？主要是因为她为终极系列唱过太多的片尾曲了。终极一般二的片尾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终极恶女的片尾曲，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刚刚听到的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也是终极系列哦，是终极一般四的片尾曲。

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60，那往北方向的话，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哦。往北的话呢，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60，那万方要下台北端大概30左右。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

最近有要出国吗？如果要去熊本的朋友哦，国际航空、新宇、中华航空、台湾虎航都宣布，如果你买的是8月5号前往返熊本机票的人，可以更改成指定航点、退票等等，整个过程是免收手续费的。

周传雄的歌声《你在》。这首歌呢，收录在《念念不忘》这张专辑。那想要传达的是，我们生命有限，一切的人事物都会有不尽完美的时候。可能一段过眼云烟的爱情，或者是渐行渐远的友情等等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悲欢离合的亲情。但不管是哪一种情感哦，如果可以坦然地接受当中的缺憾，也许就能够更感受身边美好的存在。而那些留下来的美好回忆，就是陪着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也好像那些重要的人不曾离开过。这两天的新闻都会一直看到熊本就是灾后的一些讯息哦。那因为五月的时候去福冈就去到熊本嘛，有去熊本城，那他们因为之前的地震其实都还在修复。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在木栈道上还没有进入到熊本城主城还在外围的时候，他们有非常多的解释牌在讲之前就是地震之后现在修复的状态，然后可能会有前后的对比图。那他们其实在木栈道上有好多的这个定点的导览员，他们就会直接靠过来想让你更清楚就是熊本城的历史跟他们现在修复的一个状况，但就很可惜我就听不懂日文，但是就是比手画脚尽量的想办法听懂对方想要传达的意涵，然后也可以知道像这样古城修复的不容易哦。然后就发现其中一块我就是站在前面听导览跟看解说的那一个墙面，这一次地震用它了。人平安是最重要的哦，希望一切的修复都能够往好的方向前进。音乐声中九点喽。

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I'ma let you feel like

幺五幺零号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62.9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1: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0: 阿嬷，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1: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0: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1: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0: 哎呦，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1: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0: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嬷跑腿就好了。
1: 哦，真的是乖孙哦。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5了，这里是 FM94.3 金广巨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来到第三个小时了。有感觉到我声音越来越轻盈吗？我觉得这种感觉哦，就像有时候在连线气象，就他们讲完之后跟他们说拜拜，他们都会心情特别好，或者是在做很多的电话连线的时候讲完之后说再见，他们也都会感觉声音特别的愉悦。你一天的工作应该才刚开始而已吧，如果刚开始就能够保持这种愉悦的心情跟节奏，那也是很不错的哦。在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车多的状况，原本说车流尾端来到了文山隧道出口，那交控说呢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喽。台北市的大渡路往台北的方向说过了立德路的慢车道有一只手机掉落，谁的手机啊，这个碾过去不得了呢。啊，如果真的碾过去呢，只能够安慰自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吼。那重点是你有没有习惯备份。在国三南下8到21公里之间，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是过了宝山到龙潭路段的内侧也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以及往西方向永吉到光复持续车多哦。

施文斌的歌声《爱愈深心愈硬》。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二段哦，是320项局部封围的施工呢，是在进行孔盖调降。那施工时间就从9点到下午的4点。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工程也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这边的施工预计做到8月15号。那三重地区自强路5段的双向，就在重阳桥下方移动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辆还是可以过去的，只是要特别留意哦。那这个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0: 路口的南下，因为施工封闭，在做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会把车辆引导走台十五线哦。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9:16了，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组长陈科宏。Hello， 组长早安。
3: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组长今天呢特别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上面如果发生轻微事故，怎么样不会耽误后方的车流，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那组长先请问一下哈，事故怎么会有轻微呢？每个人如果发生事故，都会觉得我的事故很严重。
3: 哦，对对对，每个人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发生，觉得说啊，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对，那我们这边做所谓的那个轻微事故的定义的话，这边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人员受伤，车辆能够行驶的话，就算是轻微事故。那如果说没有及时移至没有妨碍交通处所的话，哈，那这个会违反处罚条例的规定，哦，最高会处到新台币1800元的罚款，哈。
0: 它
3: 主要是要防止二次事故，确保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对，
0: 好，所以接下来组长的叮咛要听清楚了，因为影响的不只是你的安全，还有荷包的问题，哈。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在高速公路上面发生了车祸，那只是财损的部分，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3: 哦，如果说只有财损的部分的话，哈，那我们就是可以用那个现场哦，我们照相录影都可以哈。那还到现场一周以后哈，那我们先第一个步骤哈，第一个步骤我们可能会就是建立，就是说先开启警示灯，人员要离开车辆，这样比较安全
0: 哈。
3: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发生过一件，就是当事人他是在车上打电话要报警，可是在66秒钟之后，他就被后方来车追撞。那个伤重不治身亡，对，所以离开车辆是很重要的，对，先开启警示灯哈，然后离开车辆，那离开车辆要干什么？那我们要评估人员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站立，然后评估后方来车安全的状况之后，那我们接下来第二步骤就是安全之后，我们再去白色附上标志。那如果说车子在内侧车道或者在外侧车道的话，那我们就沿着路肩哦或者护栏外面，我们就走到后方去白色故障标志，对，那白色故障标志以后，那我们就是现场做一个收证，所谓收证就是用录影也可以，拍照也可以，那我们就先把车移到安全住所，安全住所也包括所谓的下交流道，对，那我们再来报警处理，因为如果说你还要再详细的收证，我要把那个细节拍得很清楚的话，那在车道上做一个动作算是蛮危险的，对，对，啊，如果说他你也不急着说啊，马上就在车道上就要报警处理。如果说双方都有达成共识的话，那我们拍完照，我们赶快先把车移到安全住所，我们再来报警。对啊，甚至说如果警察也觉得说你哪里可能没有收证的部分，收证不完整嘛哈，那警察也会帮你拍照啊。对啊，那都是后面都可以再补强的动作
0: 哦，
3: 不一定强求说一定要在车道上做这些动作会比较危险一点。
0: 哇，好，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理解，但是实际上遇到状况的时候，那个先后顺序会搞错。因为像现在高速公路1968有 CCTV 嘛，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事故点的时候，也会想说，那我进去看一下现场状况，就会发现人都在车的旁边在讨论，在打电话，等于没有先让自己先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做后续的步骤。那你在车道上多停留1分钟，其实就是多1分钟的危险。像刚刚组长讲的，那个人在车上其实才刚打完电话，才1分钟，后面车撞上来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3: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他这个他这个处罚条例，他主要是保障所有的用路人的安全，所以这种的处理方式也适用所有的道路，那包括那个平面道路啦、快速公路啊，都是有符合的。因为哈近几年来有所谓的辅助驾驶的车辆上市，对，那要经常可能就会有发生到二次事故的情形，那可能在停在车道上的事故车辆，人跟车都相当的危险，
0: 没错，
3: 所以说陆陆续续平面道路啦、快速公路还是都有发生过这种二次事故的情形，所以说为了你的安全的话尽量缩短在车道上的时间，这样子。
0: 那这个是组长针对轻微事故处理的一些叮咛哦，希望大家不会用到，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不管平面还是高架或者是高速公路，都

杨宗宪的歌声为情误一生，应该就这样念吧，就为感情耽误一生啦，为情误一生。在台61线哦，南下12.6到16.8公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

0: 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安全是第一，所以你下车之前拜托先打警示灯提醒后方你的车是停在这里的，不能动了。然后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呢，去摆放你的三角警示牌，然后现场的状况可能赶快拍照，就跟对方讨论一下是不是赶快到安全的地方等待后续的处理，不要留在车道上或者是两辆车之间。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谢谢。
1: 他这轻微事故是一般人比较多人遇到的啦，
0: 啊，
1: 也是占我们事故量最大宗。对，因为轻微的擦撞啊、碰撞啊，人没受伤，这是蛮普遍的交通事故。对，另外一个类型的部分就是说，有人受伤的话，那当然那伤势没有很严重嘛，那有人受伤的话，那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做法，就是多了一道程序，就是说，双方当事人都同意，那他的对，双方当事人都同意，而且再加上一个步骤，就是说，那标会了现场以后就可以离开。那我们依据法规的规定，所谓的标会现场的话，它一样就回归到所谓的那个用摄影啊或者录影的设备就可以取代之。那现在的汽车几乎大部分都会有装行车记录器，
0: 是，
1: 对，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有人受伤的话那个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甚至那你们双方都有行车记录器，有达成共识的话，就赶快先离开车道上，报警处理，还是一样可以处理，这样子也相对可以缩短两道当事人在车道上停留的时间。对，
0: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看那个事故发生的状态，轻微事故当然就是赶快排除到路肩做后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人受伤，要双方同意，所以如果今天有一方不同意，我们只能够留在现场，就一样是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之后，就车不动。
1: 对，车不动，人到安全住所，人到安全住所。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分这个所谓有受伤跟没受伤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组长针对这个轻微事故的处理规定，还有其他延伸想要做叮咛的吗？
1: 那
0: 还是这个议题，其实到这边差不多了。
1: 那近期我们的有引进这个 AI 执法的仪器，那会针对那个未保安具的未系安全带啦，那个有关那个伪编造号牌的这一类的交通违规，再加强取缔。那其中以最大宗的取缔类型的话，是以未系安全带为最大宗，因为它这个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如果一旦发生事故的话，人员很容易因为高速行驶的状态之下，人员会抛出车外。
0: 对，
1: 那一旦抛出车外的话，大部分也都会衍生所谓的比较严重的伤亡事故。严重伤亡事故，对对。所以说这边也是提醒一下，那除了那个轻微事故要尽速排除之外，那记得上路的时候也要系安全带，可以保障那个驾驶人跟乘客的安全。对，
0: 没错，对，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随时在。好，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现在就想开放电话了哈。如果说针对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些行车上面的疑问啦，或者是有想要建议反应的，就赶快打电话进来喽。我们的线上电话是23751722，23751722。正在进行的是交通方向盘的单元，今天的来宾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组长陈科宏。有电话上线了，你好，请说。
2: 哎，主持人你好，长官您好。
0: 你好，
2: 这边只是想反映一下，在高速公路现在应该是除了林口上坡站的路肩速限是80，其他一样都还是规定在60，但是这个其实是蛮不合时宜的，因为很多路肩其实都已经开超过，甚至比内侧车道外侧车道的速限都还要快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速限60的问题呢？
0: 谢谢。好，那组长关于朋友讲的这个路肩的速限，
1: 路肩的速限好，因为道路的速限是依据它的那个道路工程的设计会有所不一样哈。那我们的路肩它的宽度当然是没有主线车道来的宽，
0: 真的。
1: 对，对啊，那其实那我们的主线车道跟路肩的差别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是开在主线车道的车子，那我当然时速就可达60到100。那有一个状况就是，当你的车子发生突然间有问题有故障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说我的车子要停在哪边？
0: 对，
1: 路肩。
0: 对
1: 对，我的车子赶快滑行到路肩，那等待救援报警处理嘛。那我们的路肩的话，它这个就没有在其他可以让你停留的地方了。对 所以说

0: 那就是路肩它除了要控制你的速度之外，也就是说一旦开放路肩的话，它的前提要件就是说该时段该路段不是在塞车的状况之下，
1: 嗯，
0: 那原则上就是主线的速度可能会低于60以下，那我们才会开放路肩。那这个搭配措施就是说那我们多了一个车道来疏解车流，
1: 嗯，
0: 那可是在开放路肩的同时，并不是说没有看到标示牌的人就在车道上塞车开个2-3可是你有看到标示牌的人，有刚好有注意看到标示牌的人，你走在路肩上你开个100，那100跟左边的车子20-30的车子，那速差太大的，是相当危险。在一个同一个道路环境的话，两种速差太大的那个状况会影响行车安全，
1: 是，
0: 会影响行车。对，那速差不能太大，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前提就是原因，就是说按他的那个会塞车才会开放路肩，
1: 哦，
0: 那可能刚开放路肩的那前面那一点点几差不多10几分钟的时间，可能车子比较没那么多，速度可以开得比较快，
1: 对，
0: 哦，那不代表可以开到60以上，
1: 嗯，
0: 那还是要控制在60以下，哦，那要跟主线车道的速度做一个平均值这样子，
1: 嗯，
0: 原则上不能够有做太大的速差。那简单来讲，比如说我在外线车道，我在外线车道，我发现说，后面的车子都一直走路肩，原来可以走路肩，那我的速度20，后面的车子来的话是100的话，那我20的速度变到路肩，后面来车是速度100，那可想而知，
1: 嗯，
0: 可想而知这个同一个道路环境不能够有过大那个太大的速差，太大的速差，
1: 嗯，
0: 原则上都是求平均值，
1: 嗯，
0: 对，
1: 嗯好，
0: 对，安全考量
1: 是哇，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刚好今天来宾是交通组的组长，所以能够做这么详尽的因为所以的回答，让大家明白。很多时候就是当然可能调整是好的，但为什么不能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规范？是有它的原因在的，一切都是以安全为最高的原则。好，是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陈科宏组长，谢谢组长。
0: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61线南下 21.5 公里，这边是竹围出口前，说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路肩。台北市内湖路二段41号就在内湖国小的对面，因为工地高空吊挂作业是占据了一个车道哦，那导致现场是有点塞车的情形哦。国一还是有红色路段，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走，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那国三这边的话，往南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40到5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的速度。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

0: 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1: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0: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仅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4: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友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3: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5: 我没动力看钱，
6: 对，
5: 不过重点是
6: 你要知
5: 你还听好清楚，欢迎啦，各
6: 出来对人，
3: 哎，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3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社会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夕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7: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8: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7: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9: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7: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国一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61线南下21.5公里竹围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路肩。在台北市的内湖路二段41号内湖国小对面，因为工地在做高空吊挂作业，所以占了一个车道，也导致现场车多速缓。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是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台北市成功路二段320巷局部封围进行孔盖调降施工，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三重地区自强路五段双向就在重阳桥下方，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车子还是可以过，但是因为施工会占用到一些车道，所以要特别留意了。这个施工预计到下午4点。中和地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今天最后一天，下午5点左右结束。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施工，只有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这个工程做到8月8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哦。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先前说过了立德路的慢车道有一只行动电话掉落。

My Revolution 来自藤卷亮太。藤卷亮太是谁呢？他是日本的团体 Let Me All Man 的主唱。我记得这个团体好像也是宣布今年要再一次的重回到大家的耳朵当中，他们复出了，应该是吧，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团体的。还记得经典的日剧《一公升的眼泪》吗？电视剧的部分他们的歌可是让好多人哭花了眼泪，哭花了眼睛了。

没有错，没有错，我记得是对的。他们在宣布停止团体活动14年之后，正式重组复出，然后要展开全国的巡回演唱会，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经典神曲。而且他们的巡回演唱会就在今年的3月9号开始哦，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哦，因为他们有一首经典名曲，就叫做《3月9日》。国一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松江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持续车多。

国一的红色路段是在北上的方向哦，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还有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

林依晨的歌声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首歌收录在他2010年所发行的专辑《美好的旅行》。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过了宜兰的内侧车道往生的动物。台北市内湖路二段41号就在内湖国小的对面，因为工地高空吊挂作业占用了一个车道，导致现场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台61线南下21.5公里，竹围出口前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路肩哦。

0: 9:50来欢迎要接班的珍珍。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珍珍说呢，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身边发生的事情。这样讲好像身边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一样，你想分享什么事情？
1: 不太好的事情
0: 啊？为什么？
1: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身体状况有点不太好。哎，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公司在施工，硬要讲。
0: 当然，我先

0: 应该很多人都有感觉，就是我们最近换了一批比较深色的那个、叫什么纸。
1: 哦，隔热纸啦，
0: 隔热纸，隔热纸，
1: 所以你会一直觉得外面到底是不是阴天，对不对？
0: 对对。我有时候想说，奇怪，我走上来之后明明阳光刺眼到，就是我要戴墨镜啊，怎么现在往外看好像要下雨了？后来发现是那个隔热纸颜色太深。
1: 我们每次都会说从窗外看出去好像怎么样，然后现在从窗外看出去，哎，我看不到。你没有办法分辨说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而且因为你知道那个风又很大的时候，你就觉得
0: 好像要台风还是怎样，对不对？哦，好好笑，所以原来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嘛，
1: 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就是形容外面的天气现在怎么样。
0: 以前都会说哦，那个窗外阳光很刺眼，现在都就是每天看天气都不太好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就只能说，对，就是反正听众会朋友会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下雨还是怎么样的，
0: 对对，那我们就发现哦，可以，天气真的不好。
1: 原来大家都有这个困扰。
0: 我觉得有啊，对啊。好啊，你要说就是除了这个隔热纸之外，然后我们有一些其他的管线正在施工。
1: 对，管线在施工，然后我就不晓得是不是环境的关系还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那么的好。对，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某一天，我现在有点忘了，就是有某一天呢，我就是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比较晚起，因为那天就不太舒服，然后我就没位置坐，然后没位置坐，我就发现，我站着的时候会晕，然后你知道我做了一个做法，就是想说，好像蛮晕的，然后撑到下一站我就下车了，然后下车，然后等，就是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我再上车，所以那一天我可能就是要到，如果要到我目的地的话，大概好像有七站，所以我就一直这样下车上车下车上车下车上车。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我其实搭个计程车就好了，可是又觉得那个时段会一定大塞特塞，所以想说算了啦，这样子可能还可以，就是在我节目的时段前会到。对，哇，
0: 那表示你真的很早出门，因为其实机捷或是一般像有时候那个捷运的列车的那个班次其实没有那么好抓。
1: 对，
0: 你如果说像那个像橘线，它的班距出了名的长。
1: 对，
0: 你有时候这样子好不容易等到一班，然后你又下车又上来的时候，就是你不晓得整个过程要拉多久。
1: 对啊，所以就只能这样啊，就让自己的身体就是比较舒服一点。
0: 对，这是一个做法。但是关于搭车这件事情，我最近也非常有感。我发现我的公车应该是减班了，包含连就是驾驶长都长得不太一样，就是换人的意思。
1: 他跑去哪了？就是原本是开那个
0: 时间的、
1: 时间的那个班次的，
0: 就是当你固定时间坐车的时候，不光是乘客差不多，其实驾驶长大概就是那几个。那我就发现原本熟悉的脸孔不对了，然后那个公车的班次也不一样。像我后来就是越睡越晚，所以我可能坐到第二班，我觉得比较刚好。然后第二班现在不见了，所以我如果错过头班车，我要等大概半个小时。所以我最近这几天都在追公车，然后我已经失败了3天。之后我今天早上我4:55就出门，
1: 好早。可是公车有这么早哦？
0: 因为它大概是5点发车，然后到我家那边，因为原本大概是15到20分之间会来。但我前两次失败，就是我发现它10分13分就到了。那我想说，有时候早上你知道走不了那么快，因为就是不想走嘛。我想说好，那我就是逼迫自己，我就每天调整，然后前面不是都失败，就看着车在我面前走掉，搞得我心情都超不好的。然后今天我想说好，老娘跟你拼了。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早出门，终于让我等到。哇，就是变成我等他来，然后我心想说，我今天再等不到你试试看啊。哇，但是我就觉得，因为已经很久，也不是这样讲，就是只是比平常再提早个10多分钟起床，但就觉得好累哦。
1: 对，真的，
0: 真的很累。
1: 不知道怎么最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累。哇，而且公车5点就开，那真的蛮早的耶。
0: 就是头班车啊，
1: 哇，
0: 对啊，
1: 一般好像都是6点呢。对，6点发车，5点真的是好早哦。
0: 所以我当时也是确认有这一班车，才有办法上这个时段的节目。
1: 可是暑假确实啦，就是班次真的会比较拉长一点。
0: 可是就是。我觉得是在那个这个礼拜开始
1: 哦，真的，
0: 就礼拜一开始，因为我都还是差不多的时间出门，那我就发现为什么原本该来的时间车不见了，然后我还想说是他跑掉了嘛，结果也没有啊，就是班距整个拉长。然后我就因为第一天先遇到嘛，然后我第二天就是想说再试试看，结果也一样。然后我就已经有在更提早，但是车又比我更早。对，然后昨天在我面前过去，今天终于

0: 就是我们是四目相对的状况之下，我坐上了头班车。
1: 哇！
0: 所以我就已经很久没有在五点半左右就到公司。
1: 哎，车子如果在你面前就是跑走，那一天的心情都会很不好，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我就想说，
1: 就会觉得
0: 好哦，
1: 对，
0: 好哦。对，所以我每天每天都在微调，今天终于成功了。然后想说，哇，我这样子晚上可能要再，就是要再更早睡，才有办法让我早上的时候可以在既定的时间起床。
1: 对耶，
0: 天哪！
1: 可是早点出门也是好啦，至少可以悠悠闲闲。如果有搭到车的话啦，
0: 对，
1: 如果搭到车的话，前提是这个。
0: 所以我之前呢，就是像我昨天不是失败嘛，然后我昨天就想说，那既然离公车还有那么久的时间，我就跑去那个。买那个汉堡吃了
1: 哦，
0: 因为都要等了嘛，那我就干脆就是往前再多走几站，然后顺便去买个汉堡，然后我就用那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就慢慢的散步，慢慢的找我的早餐，然后慢慢的吃，对，然后就到了公司就赶快进入备战状态这样子，
1: 好像也可以耶，就转换个心情啊，
0: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提早出门的好处是，你在路上有很多的状况，你是比较有时间去做。应变的，对，就像你就是依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因为时间也允许，所以你就可以稍微让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的用这种方式。那像我的话，就是他就算比较晚来，那我把就是事情稍微调整一下先后顺序，就让这一天的工作还是可以在一个比较顺利的状况下进行。
1: 对呀
0: 、希望大家不会像我们一样啦。对，希望大家每天出门都是顺利的。
1: 对，
0: 大家交给珍珍咯。
1: 好哦。

在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是过了宜兰内侧车道往生的动物。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哦，在过了立德路的慢车道说掉了一只行动电话。那在新店地区祥和路往北吉安街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而在中和地区新北环快往南秀朗桥前的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国三南下8到21公里之间，汐止隧道前到过了木栅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是过了宝山到龙潭路段的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也同样是移动性的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在国道三号，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就在音乐声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我真正继续陪你到中午12:30，我是 Elsa 艾尔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9.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7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速速缓，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氏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行23.9到20.6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喊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3: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4: 喂，是我的喊你吗？
5: 什么喊你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4: 啊？
5: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

欢迎收听7月30号礼拜四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各地呢还是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清晨中部以北沿海会有这个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呢，西半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会有局部雷阵雨，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好雨具了。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以及南部内陆呢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东半部大概是32到33度哦，天气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注意一下防晒，而且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了。另外，第13号台风哦，白海豚距离台湾有超过4000公里，短期之内呢哦，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不过空气品质方面哦，西半部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比较容易上升，北部、竹苗、中部以及高屏是普通等级，那北部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所以敏感族群的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好口罩哦。

时间来到10:08哦，要来提醒路况，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跟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圆山到三重的那一侧哦，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北上的37.1公里刚过宜兰的那一侧，好，这边有一只动物已经没有呼吸了，是横躺在内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闪避了。好，另外在国三要往南8到21公里汐止隧道一直到木栅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北上95到72公里从宝山这边哦一路到龙潭路段，好，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目前还是一样车都不好走，北上五股一路到台北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孝谦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下塔悠车流都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路段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往南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哦，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50公里。

新北市中和区有在立言街跟板南路口这边有工程哦，导致路口整个有拥塞的情形哦。那也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台北市的内湖鹿二段41号哦，刚好是在内湖国小的对面哦。因为工地有这个吊挂作业，所以有占据一线车道，然后后方呢也是有回堵情形。好，另外台61线往南21.5公里有竹围前，目前外。

台北市的工程成功落日站320巷哦，这边进行孔盖的调降工程，然后是局部封围哦，会到下午4点钟。泉源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哦，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作业哦，所以现场呢是踩单线双向通行哦。不过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哦，建议提前改道由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了。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封闭施工，会到下午的5点。好，另外也要提醒，就是长期的捷运施工啦，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3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好，另外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哦，这边也是捷运施工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盛街来替代行驶。好，这个是台北市的部分哦。另外新北市呢，在3同区自强路5段的双向，刚好是在这个重阳桥的下方哦，这边有移动式工程，所以是有轮流哦，是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啦，不过还是要请你小心注意咯哦。是到下午的4点钟，那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了。新北市中和区有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是到下午的5点。林口区锦林街往北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哦，这边因为工程哦，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土城区的部分，金城路2段双向明德路一路到中正路的内侧，这边哦也是有工程，所以双向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点。中华路2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3段83号有管线的修挖工程哦，是到下午4点钟。土城中华路2段171到225号，好，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灯的拆除工程哦，也是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哦，是到下午的4点钟。行动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那这边有分2个时段进行哦，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还有晚上10点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寿林区陈林桥要往寿林的方向，一下桥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也有封闭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这边是全线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好，工程是到下午的4点。寿林区8的地下道双向哦，复兴路到东路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哦，不过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由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这个三郡街引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要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空间来替代行驶。新北市3种区有立行路1段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边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这边哦买菜的朋友哦，骑机车买菜的朋友哦，只顾着看菜没有看路哦，在请朋友拜托一定要拜托哦，小心留意了。那如果碰到行人的话，拜托先行礼让行人了。国道3号南下中和路口匝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

0: 如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黄继斌的歌曲《老朋友》，时间来到10:20，提醒一下哦，国道五号南宜下头转到苏澳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南宜下苏澳出口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刚过宜兰有动物没有呼吸，然后是横躺在内侧车道。平林星控呢，已经把动物抱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喽。今天是7月30号，有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节日哦，叫做国际友谊日。好，这个节日呢，是由联合国在2011年哦正式定定的，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友谊这个看似很平凡却很有力量的情感，促进不同国家还有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然后尊重跟和平。

联合国认为呢，很多的冲突哦，其实都来自误解跟隔阂。那如果人跟人之间呢，愿意多一点交流，然后多一点包容，世界就可以少一点对立，然后多一些合作。所以这个国际友谊日呢，不只是鼓励我们珍惜身边的朋友，也提醒我们呢，用这个比较友善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不过说到朋友，不知道大家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哎，也许是这个学生时代陪你一起念书啦，或是一起疯狂的同学啦，哦，也许是这个工作之后我们一起打拼然后互相扶持的同事，又或者是一位可能平常不太联络哦，但只要一句最近好吗，就可以聊上好久好久的老朋友。有人说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每天见面嘛，对不对？也不一定要天天联络，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他总是会在哦。而且现在通讯很方便嘛，对不对？我们每一天呢都会看到朋友分享生活啦，吼，就可以按个赞留个言，好像一直都有联系哦。不过仔细想了想啦，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真正打电话然后见个面，就是好好聊天。那今天呢，既然是这个国际友谊日，不妨可以主动就是传一则这个讯息给一位很久没联络但是又很想他的朋友，可以就是问候他说最近还好吗，然后有空可以一起吃个饭，或许呢就可以重新开启一段很珍贵的友谊哦。

其实这个友谊能否带来的不只是陪伴哦，也有非常多的研究都有发现哦，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然后提升幸福的感觉，甚至呢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有正面的影响的。而这个友谊能否也不一定只存在这个熟人之间啦，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能否可以多一点耐心，然后比如说如果受到别人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回他一句谢谢啦，或者是多一个微笑，其实就是一种友善哦。像是我们可能在走在路上，我们就可以多一点礼让啊，或者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的时候呢，也可以多一点体谅。那开车的时候呢，就不要抢快，不要逼车，我们要保持这个耐心。其实呢，我也是把这个友善传递给身边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个小小的善意啦，不但可以让别人的心境变好，那当然呢，也可能会让自己的一天变得更加的愉快哦。

好了，今天是7月30号国际友谊日哦，就希望大家能够可以珍惜身边每一位陪伴自己的人。那当然能够也不要忘记主动成为那一位就是愿意伸出友谊哦，传递温暖的人哦。时间来到10点25分，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不过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内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哦。台61线往南21.5公里哦，在竹围前外侧路间车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吴秉辰的歌曲，做你特别的朋友。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可以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

0: 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南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说，
3: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专线。
2: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家人权博物馆8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5: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4: 8月16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喽。国道3号北上95到72公里，宝山到龙潭内一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国二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一路到大南，好，内线车道呢后这边有移动是清扫，一样特别留意，拜托哈，要特别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台北市的部分呢，内湖鹿二段41号刚好是在内湖国小的对面哦，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国道5号北上松花路口这边有移动是清扫，另外新北市八里区博物馆路202巷目前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正在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一样提醒朋友拜托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来关心一下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60，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3号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南车流都是正常，不过北上的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到安坑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5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路段这边的车速不到30。

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123。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曲阿英罗的未来的你。

0: 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哦，相信不少青年朋友正在打工、实习，或者是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方向哦。其实实习不只是累积履历哦，更是一个认识自己，然后探索职场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过大家呢，在找这个实习啊，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往往会不知道要怎么踏出第一步哦。那新北市政府非常贴心哦，有推出这个 Future Ready 新北青年实习专区哦。到底这个专区有哪一些资源，然后会如何帮助青年找到适合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呢？今天非常高兴哦，邀请到非常关心年轻朋友的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邱兆梅局长。局长你好。
1: Hello， 真真早，林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新北市青年局局长邱兆梅。对呀、啊，刚刚就是真真讲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服务年轻人求职啊、初次寻职啊，或者是转职的时候非常常遇到的问题。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去年开始就推出这个新北青年实习专区。那大家只要上网搜寻这几个字，新北青年实习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服务。
0: 因为一般啦，我们就是可能会很常听到这个求职平台或者是就业博览会，但是这个 Future Ready 新北青年实习专区感觉就很不一样，所以想问一下局长啦，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对对，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然后当初又是什么想法会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1: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们青年局在做的事情就是几件事情嘛，就是协助年轻人，不管是发展你的职业品职涯，然后可能你是初次寻职的人，可能会是转职的人。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就发现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啊，他从找到第一份工作，到他真正觉得说，这个工作可能是我可以做很长久的工作，这中间可能要花6.7年，所以实际上蛮长的时间。所以呢，在这里面，如果你可以去实习看看的话，就是做一个短期的职场体验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讲就很有帮助，因为你就可以真正，不管你是不是现在是学生，或者说你出毕业这样子，你就可以真正去体验这个职场，不管是职场的氛围，还是这个产业在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作为一个初阶员工，怎么样可以晋升到资深员工，你未来的生活会长怎么样，你都可以借由在这个短短的可能几个月的实习的过程当中去体验看看，所以对大家来讲，它的探索就会非常有帮助。所以呢，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做这个新北青年的实习平台，它其实是一个一站式的实习的服务，整合了新北的实习的职缺，然后你如果来投履历的话，你也可以用免费的 AI 的履历鉴检，甚至呢，你找到工作之后，我们还有

0: 个类似自装费，就给你一个奖励金。还有我们除了这些找工作找实习的这个活动之外，还有职场体验的活动，甚至还有职涯的咨询。就如果说你不清楚你现在所学跟你所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的话，也可以报名我们的职涯咨询，甚至是培力课程等等。这些资源全部都在新北青年实习专区上面可以找到，所以说你不只是说来这边可以找实习，你也可以帮助你准备你的履历，或者是说准备你的面试，你可以在这里面获得完整的支持。
1: 嗯嗯，我其实自己也觉得就是实习最大的收获不只是学技能更是可以认识自己。像有些人可能以为就是我可能适合某个工作，可是真正在实习之后才发现，哦，
0: 对，
1: 可能
0: 去了之后发现说，不如我想象，或者是我更喜欢什么。那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实习对于雇主来讲也是一个，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开这么多的实习职缺，其实对于雇主来讲，他也想知道说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公司适不适合，就是适不适合你，跟你适不适合我们，其实这就是一个双方雇主跟这个求职者彼此尝试的阶段这样子。
1: 对，所以也可以说是实习也是这个青年啊去探索职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不过目前然后这个新北青年实习专区大概有提供多少的实习机会？像现在暑假已经过了一半哦，将近好像只剩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想问一下哈，如果青年朋友如果现在才开始要找，这样子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因为很惊讶哦。其实因为现在的这个公司啊，他们企业开实习，当然暑期还是大宗，但是其实他一年到头可能都有一些职缺。那有一些这个我们现在专区内呢，就有超过500多个职缺，都是实习的职缺。那这些实习的职缺，其实他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数字会变动，因为可能被申请走啦，或者是有人又开出新的缺这样子。那这里面呢，包含科技业、资讯业、电商平台、金融业、美妆产业等等。那有很多很受欢迎的知名企业，可是呢，因为刚刚真的有提醒我们不能讲品牌，这些品牌真的都是大品牌，可能是全球500强、台湾前100强，大家只要找新北青年实习专区，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多少厉害的品牌都在上面开实习职缺，真的非常吸引人。我真的会觉得如果我大学的时候有这样的资源该有多好啊。
1: 说真的，像刚刚这个局长呢后又特别提到齁，就是这个履历的部分哦，像是我可能刚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会不知道我的履历怎么写。那这一次的这个好像新北青年实习专区的齁，不只是媒合职缺，还有导入这个 AI 履历健检服务。因为现在 AI 大家都知道很热门啊，不过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它到底可以怎么去帮助求职，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新北青年实习专区是跟台湾的 Cake 独家合作，所以呢，他们就提供了就是这个履历平台上面有一个 AI 履历的健检工具，它除了就是模拟企业常常在用的自动化追踪的系统，那就可以从你履历的关键字啊、你的结构啊、到你的语义啊，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建议跟修改的范例，那就可以帮助你量身打造你最适合你的履历。告诉你说怎么样的关键字比较容易通过 HR 的就是第一阶的筛选。那更甚至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如果你在这上面找到 mapping 到就是媒合到适合你的职缺的话，如果你成功就是进入了这个实习职缺，你可以来申请我们3000块的实习奖励金。这个真的是今年第一次开始做，然后非常的热门。其实只要你符合资格，欢迎你来寻找，就是欢迎来实习，然后你来成功的找到职缺之后，你就可以来这边领我们的实习奖励金。它有一点点像是说，你既然要去实习了，那我们给你一个自装费，帮助你准备说你要进入职场这样子的感觉。
1: 不过这个实习奖励金它是有那个名额限制的吗？
0: 对，它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大家要申请要快哦，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热门的事情。对，现在还没有，还有很多的名额，所以欢迎大家来申请。
1: 所以除了这个职缺还有履历优化还有这个实习奖励之外呢，我听说这个平台还有一项真的是非常受到我们青年朋友欢迎的功能哦，所以可不可以请局长再帮我们揭晓一下？
0: 我觉得今年也很受欢迎的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职场体验的活动。因为呢，可能比方说实习，你至少要去，你真的想要去踩进这个办公室，然后真正跟大家一起工作。但是有的人可能他想要职场体验，就是试试看我去这个企业开放的办公室去看看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办了25场的职场体验的活动，让大家可以了解说真正的工作环境啊，这个产业的样貌啊，大家在这里面工作的氛围啊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今年也是带大家参访不同的类型的企业，有科技业啊，有新创，也有传统产业，也有外商。那协助大家说，你如果都还不知

0: 到底未来要进入什么样子的公司的话，你可以来职场体验看看。那在这些参访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去走马看花而已，我们也会邀请这个企业该那个企业的 HR 或者是高阶主管，他直接就可以来分享我们企业重视哪一些求才的条件，让大家知道说，不同的产业重视的人才啊，可能需要的技能啊，大家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协助青年呢，你们能够更精准的来对接我们的就业市场。所以呢，一样，我有很多的很厉害的品牌，有台湾知名的上市公司，有海外的外商在台湾的，然后有这个永远都是这个毕业生这个求职受欢迎第一名的企业，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上这个新北青年实习专区，你就可以知道现在还有哪一些这个职场实习职场参访可以来报名。
1: 今天听完这个局长的分享的话，相信大家会发现，实习不只是暑假的安排哦，更可能是找到人生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啦。所以如果家中有这个，您说。
0: 对，而且其实我要提醒的是，就是特别说的是，大家都会以为暑假才可以去实习，其实不见得哦。现在所有的这个职缺可能都是全年度开放的，他可能就是希望说，因为现在企业也还蛮缺工的，他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所以很可能说这个企业它一直都有一些实习缺是开放，它其实就是准备好它要培育这些人才，所以只要你认为，比方说有的人大三大四可能课比较少，或者想要探索一些其他的机会，或甚至是说你想要知道你未来喜不喜欢各式各样的职场的话，都可以，不见得是暑假，现在就算是暑假一半也可以开始，甚至是说你开学了搞不好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实习的平台会一直开放，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1: 哦，所以不是只限于这个暑假的期间，那即使我们可能就是开学了之后也可以上这个专区去看看有没有这个适合自己的职缺。
0: 没错。
1: 好，所以如果家中有这个大专院校的孩子或者是这个青年朋友呢，正在准备要踏入职场，我觉得不妨呢可以到新北青年实习专区呢可以看一看，也许下一个适合自己的机会呢就在那边咯。好，新北焦点，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青年局邱兆美局长。局长谢谢你。
0: 谢谢珍珍，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时间来到10:55哦，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要往南21到26公里哦，在圆山到三重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那导致后方呢整个回堵了，回堵大约有5公里左右哦。提醒朋友呢，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出口还有路口匝道这边移动式清扫刚刚进行，另外北上的苏澳路口这边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没有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另外新北市八里区有博物馆路202巷目前呢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国道一号南下呢，内湖到圆山哦，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车流还是蛮多的。另外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内湖，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和目前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一样还没有疏解哦，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和目前往北土城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神路，好，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呢，吼，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头城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左右。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的方向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只有11公里哦，因为要接国五的关系哦，整个回堵过来。所以提醒朋友吼，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话，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再麻烦哦，因为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不过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车距哦。

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在回想之前呢，可能自己毕业的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那一种焦虑。不过呢，我真的觉得新北青年局呢非常照顾我们年轻朋友，有特别设立了这个新北青年实习专区。所以如果你刚好正在找工作，或者是不晓得自己未来的方向，我们都可以去这个平台上面呢，去搜寻看看，看看有没有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那刚刚局长呢一直非常非常的想要透露这个知名的品牌，那我小小透露一些好了，当然不可能完全讲出来啦。像是现在非常那个，你知道很多年轻人会开的那个电动车，就是这个品牌呢，就是 T1 开头的，哇，所以是他们邀请到非常多的这个知名品牌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上这个专区去看看哦。

因为很多时候呢都是要你实际真的去做了或者去踏入这个职场，你才会更加的去了解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嘛，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而且呢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实习专区呢好像只有七八月，没有哦呵呵，连开学的时候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也是可以去的哦。所以尤其是大四学生哦，这个课程其实是比较少一些，是可以自己排的哦，所以都欢迎呢我们的青年朋友可以上这个新北青年实习专区去看看喽。

0: 过道二号往西6.1公里有刚过机场系统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刚刚发生的。再麻烦有更多后续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音乐声中，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1: 早上11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流回都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梁文轩的歌曲《未来地图》，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一阵你就上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一样提醒路况哦，有排除消息哦。国二要往西的方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哦，西向6.1公里哦，刚过机场系统这边有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喽，不过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二东向18到20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已经呈现紫爆提醒了，车速只有4公里哦，再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国道5号北上罗东出口还有路口匝道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提醒一下哦，台北市民族东路跟新生北路口哦，这边有一辆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南下8到21公里，汐止隧道一直到木栅路段哦，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一往南21到26公里，圆山一路到三重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哦。也因为这个路灯检修作业的关系哦，所以后方是有回堵情形。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西瓦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北上宜兰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同样有清扫作业。新北市八里区哦，在博。

物馆路202巷哦，目前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又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路段车速为10到40公里。

也还蛮 OK 的，北上的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安坑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再往前哦，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就比较辛苦一些喽，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

这里是新庄区哦，西园路跟头前路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朋友说四面号志完全不亮哦，已经通知了。另外，国三往南8到21公里，汐止隧道一直到木栅路段的内侧，一栋式工程已经结束了。

好，再次提醒一下，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方向哦，车速呢已经呈现紫报提醒，只有4公里哦，拜托大家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好，另外国一往南21到26公里原山到三重路段的那一次哦，这边有路灯检修作业哦，已经有导致后方回堵了。还是要提醒朋友，我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翁静瑶的歌曲《混浊的眼》。

0: 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交通大队游仁俊组长，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组长呢，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哦，就是这个为了要舒缓这个承德路的一个尖峰时段的一个塞车啦，所以承德路跟师上路口呢，这边的这个新路型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启用了，对不对？
1: 哎，是。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再请组长呢，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请组长。
1: 好，那因为其实这个承德市上路口，其实大家应该经常在走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因为这边就是有一线是要往这个承德路的方向，然后另外的部分是会往这个百灵桥的方向，那就是因为也有机车跟汽车同时都会通行的问题，所以造成说这边的号志跟上下游的路口都会变成不连锁，那所以说其实交通处在为了就是改善这个路口的塞车，那在7月29号将来改善，那他怎么做呢？他现在就是把这个北往南的这个机车道，因为其实这边的机车道机车量也是很大，将北往南方向机车道有2车道配置为4车道，那就是变成原本是往百灵桥跟往承德路的部分是各一车道，变都提升为2个车道，那来增加这个机车的这个存量跟这个疏解效率，那再来汽车的部分呢，那它是把往南的这个汽车绿灯秒数去增加了30秒，也就增加30%，那来提升这个疏解效率。那它为什么可以将这个汽车的秒数去增加，就是把这个行人改成2段式穿越，那利用说把这个南侧的这个行人穿越道用成把它变成2段式，然后那个号志也把它变成有前段跟后段的部分，因为这边的话其实行人大家平常使用上是比较少，所以说利用这个方式，那其实也还是会让行人有充足的这个时向让他去做穿越，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这个用路人，因为这7月29号开始做执行，其实我们也有去做观察，其实这个疏解效率真的有显著提升，那只是说这边还是要提醒说行人就是在这个要配合这个号志的去做行走，那在这个然后在这个两段式的时候要在这个中央分隔岛做这个停等，不要说任意做穿越，避免发生危险，那这个驾驶人的部分也要依照这最新的这个标线的方式来去做行驶，来请大家做配合，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让这边的效率疏解效率更好，这样子。
0: 是因为它有增加这个汽车的绿灯秒数嘛，对不对？而且好像是有增加30%以上，对不对？
1: 对，是
0: 没错。所以预计呢，其实是可以疏解这个车流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要遵守这个号志啦，那当然地面上面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标志哦，所以可以提供给朋友呢，我觉得是还蛮明显的啦。那不过呢，因为现在已经使用，其实才一天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需要我们听众朋友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呢？
1: 其实就刚才就如同主持人所讲，这地上的标线其实它现在都有做彩色的标线，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线来去做行走。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到的就是应该是说，因为行人的部分都是原本北侧的行川线把它做涂销的，都统一都往南侧，那其实这个部分也都是有经过观察说，其实平常我们在这个上下午在下午尖峰的时候，其实行人的通过的量也没有很大，其实真的蛮少的，那可是我们还是要保障行人的通行权益，所以说只是做2段式其实是还是都会有充足的这个行人秒数给这些行人，所以说就是要拜托就是说请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一次就是直接都做穿越，还是要依照这个专用号志的部分来去做通行，这样。
0: 了解。所以比较会影响到的应该是行人朋友，然后我们要利用这个中央的庇护岛后进行这个2段式的穿越哦，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呢共同维护这个路口交通安全啦。
1: 不过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就说其实这个部分其实行人也不用担心，因为其实这个没有去增加行人等候的时间，因为它是在这个周期的部分去做充分的运用，都是同样在一个周期内去做行走，所以这个部分行人也不会去增加这个等候的时间，这个部分请放心。
0: 好，那所以朋友呢，因为刚好是这个新的这个路口啦，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在行走的方面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咯。好，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北市交大游仁俊组长，组长谢谢你。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因为 这次这个承德市上路口的车辆还有行人管制的方式哦，其实变动还蛮大的。好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哦，行进这个路口的人，然后要减速慢行，然后要依照这个现场最新的标志、标线跟行车的导引线来行驶了。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些些的时间哦，真真希望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帮个忙。好，有一位朋友呢想要透过我们警广呢来协寻一位这个失主哦。那一位这个个人车行驾驶林先生呢想要透过警广寻找一位40多年前的失主。那在民国69年的时候呢，林先生他是一位驾驶朋友，他在台北市的万华还有中正区一带有在乘客。那当时乘客有不小心了，就是有掉了一袋现金哦在车上。那林先生也有表示哦，那时候曾经有听到警广播出这个失物的协寻。好，但是呢因为可能当时有一些状况哦，所以就没有把这笔现金归还。那这件事情呢一直放在他的心里面，成了多年来没有办法释怀的遗憾。那他也说呢这些年始终呢惦记着就是对失主的亏欠，就希望呢可以有机会当面向失主道歉，并且愿意将当年的款项加倍奉还，就希望呢可以请求对方的谅解。好，虽然已经过了大概有40多年了，如果您就是当年的失主，或者是知道相关线索呢，欢迎跟警广服务台联系哦。电话是02-2388-8099，分机是5209。电话是02-2388-8099，分机是5209。

好，今天节目呢也有一点小特别哦，又有新鲜要来加入主持行列了。想要知道是谁吗？千万不要转台哦，等等新闻过后揭晓喽。好了，音乐声中，我们要一起来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3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2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做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3: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2: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达仁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

0: 零星巡逻风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仁乡的知名阿朗伊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遮咬。台东达仁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2: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啊，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1: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8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4: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3: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服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7: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时间来到11:42，感谢你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 FM94.3 一见你就笑节目，我是小子，很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

刚听到歌声是新加坡歌手王丽婷演唱的《海枯石烂》，收录在专辑《Romance》当中，也是电影《真爱挑日子》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是在讲远距离恋爱的情人，虽然相隔两地，但是因为拥有坚定的守护带来的安全感，所以就算那个人没有真的待在左右，还是感觉得到对方有把彼此放在心上哦。这里也是时时刻刻把听众朋友捧在心上的景广台北分台，那我们当然要马上来提醒最新的交通资讯喽。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0公里福德隧道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新庄区原本说思源路跟头前路的交叉路口有耗制故障的状况，现在也已经修复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正在进行当中，还有就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拥塞的状况，要来提醒大家，这边真的车是非常非常的拥塞。来看一下行车速度，现在只有3公里哦。大家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耐心的通过。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这边也看到车流涌现哦，车速大概是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尤其是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一段都是红色的路况，车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再多加留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咯。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还要注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这边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的。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崇拜》。

这是梁静茹很经典的作品，歌名叫做《崇拜》。第一句的歌词出现了"青睐"这两个字，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青睐"这两个字的由来。大家都有听过 OK 的台语，对不对？哦，淤青的台语就叫做 OK， 对不对？所以青在这里并不是绿色哦，是黑色的眼珠。那睐呢，就是看东西的状态哦。所以青睐就代表说对这个人的重视和喜欢。其实青睐跟翻白眼都是出自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阮籍先生哦。在《世说新语》这本书里面说啊，阮籍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那他的爱恨分明清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今天喜欢这个人的话呢，他就会用黑色的眼珠去看他，但是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人的话呢，他就会从头到尾对他翻白眼，露出很嫌弃的表情。那小子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都要好好利用欧溜溜的把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身边的道路状况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乐团苏打绿。我记得我是去年去高雄看他们的演唱会，如果我说那场演唱会真的精彩到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高雄巨蛋的出口在哪里，这样讲起来可能觉得太浮夸了，对不对？但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又难忘的回忆。温柔好听的歌声，终点起点送给朋友。

我相信每一个终点都是为了迎接更好的起点，就像我们的路况资讯，有些工程刚结束，有些工程已经准备要开始了。比如说现在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在南下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的移动清扫作业也结束了。不过在树林区这边呢，树林区这边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接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所以建议提早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时间预计是到116年的5月20号结束。在树林区这边，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在进行土城树林线的捷运工程，所以往桃园的车辆请走福兴街、三福街，那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在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预计做到9月3号。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工程预计施做到5点钟。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内线车道进行施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工程预计到下午4点钟会结束哦。土城区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383号管线试挖工程，预计是到7月底，每天的早上9点钟到下午4点钟进行这个工程。另外，在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内线车道也有捷运工程，是占用双向的，只有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

行，时间预计是到8月8号，也是预计到下午5点。土城区中华路2段171号到225号占用部分车道来进行路灯拆除工程，预计是到8月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来进行这个工程。欣赏到的歌声来自韩国歌手 Rosé Stay a Little Longer， 歌曲过后12点了。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用片五恩国道一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虎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70.6公里，现新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C-Boy， 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

0: 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壁虎岛的不乖驾驶。
1: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话说这个行人壁虎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0: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1: 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什么力量？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时间是12:05，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我是小子，继续用好听的音乐、及时的路况资讯来陪伴大家。来看到国道的车流表现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是低于5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也是稍微多一些些。另外在汐止系统到五堵哦，这边车速大概在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来看到高架路段，高架路段目前车流都是大致顺畅好通行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喽。国道三号南下哦，南下这边车流也是大致顺畅的，不过要注意在北上的路段，看到在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的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这边车速都是低于60，比较不好走一些些。来提醒市区的工程消息，在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从民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8月1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还有台北市的全员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那会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的前后哦，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那24小时都有一交在这边管制，所以建议呢，你可以提前改道，或是走东深路来上下阳明山。台北市成功路2段320巷局部封围进行孔盖的调降施工，预计是到下午4点。有更多的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非常动感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和阿牛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再出发》。

再出发，非常激昂又澎湃的歌曲。小芷不知道今天大家下午要去哪里，但是呢，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记得检查五油四灯三水是不是正常，还有最重要的要记得吃饱饱，睡眠充足之后再继续下午的行程咯。现在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70公里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交流道到宝山休息站前内线车道。

有移动清扫作业，台北市至善路往东故宫路到故宫前这一段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哦，是不是大家都要去故宫看展览呢？我看新闻好像说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展品，对不对？

0: 请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线车道的工程，预计是做到8月15号。台北市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通行。
1: 小姐，你的物件在我的车顶。
2: 哦，原来你在这，谢谢司机，谢谢司机。
3: 原来你在这。
0: 好，来帮计程车的乘客找东西。有一位刘小姐呢，她是从八德路2段424号是一家医院，搭到龙江路，她掉的是一个卡其色的肩背包，里面有她的眼镜，还有蓝牙耳机之类的东西。那她下车的时间是今天大概早上9点20分左右。另外一位应该是郑先生哦，他在7月29号的11点，从不知道什么路搭到市东路274号，掉的是一个电子阅读器，是黑色的电子阅读器。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忙送到警管，或是送去附近的派出所。有一位吴先生，他是7月29号，也就是昨天，大概是晚上7点20分的时候，从松江路199号，是一家商店，搭到新店的安和路1段25号，掉的是一个后背包，是咖啡色的后背包，那里面有装他的笔记型电脑，非常非常贵重的东西。再麻烦大家帮我注意，有没有看到这个类似的东西。那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呢，帮我们留意车上有没有看到类似的物品。那也要请各位乘客朋友哦，你在下车之前一定要看看自己的手机、钱包、钥匙有没有记得带下车哦。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查某囡仔》。

0: 来自萧煌奇诠释的版本，这首歌叫做《查某囡仔》。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叫做国际友谊日。那大家开车最要好的朋友，当然必须回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聊聊咯。欢迎珍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国际友谊日。那这个日子，刚才珍珍其实在节目中就有提到，联合国创立这个日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跨国界、跨文化的互相理解。那我们都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其他国家特别的民俗风情吧。好，那珍珍要分享一个。
1: 对，我其实呢，吼，之前啊，就是出国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呢，吼，有遇到这个阿拉伯人，然后我就发现，哎，他们蛮奇怪的，就是他们那时候嘴巴就有叼一个东西，像树枝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哎，那个树枝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出国嘛，就会非常好奇，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说，哎，那个树枝是什么？就他就说，哦，他们是拿来就是刷牙的。
0: 你是什么时候遇到这件事情的？
1: 哦，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大概去国外留学个一年了啊。对，所以就遇到，就是想说同学为什么会一直就是你知道他们早上都是带那个树枝上课，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牙签，然后就是我以为是那种可能就是剔牙还是什么的，没有，他们就说哦，他们就是用那个树枝来刷牙，然后我有特别特别的去上网查，对，他就叫做米斯瓦克 ，Miswak， 对他们其实就也可以把它称作是这个牙棒，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它的这个材料呢是取材。来自这个阿拉克树，对，然后他们其实会把他们树枝的前端的皮就去把它剥开，然后就比如说他们刷牙的方式就会用那个牙齿咬碎啦，或者是会用咀嚼的方式，
0: 有点像洁牙骨的概念吗？这样说有点拍谁，但突然想到我家的狗狗好像也会用一些木头类的东西，
1: 对，它就是树枝的前端把它剥开之后，就是去比如说可能牙缝的东西啊，就可以把它就是弄出来或者是怎么样的。
0: 那个树枝有比你现在手上拿的笔长吗？
1: 我觉得差不多，就差不多这样子的样子。
0: 他们也是这样上下上下这样刷。
1: 好像有些人会用那种咀嚼，就是用一把它咬碎，或者是可能就是可能里面可能有卡东西，然后就这样子把它弄出来。只是我个人呢，因为。

0: 我觉得每个人的民俗风情不太一样啦，我个人还是喜欢用牙刷，因为那个刷完之后，我是觉得他们的口腔里面的味道有点五味杂陈啦，
1: 五味杂陈，
0: 对，就是可能比较重一点，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去别的国家可以去尝试看看。
1: 对对对，我觉得你讲这个真的超酷的，就是让我想到之前教授在课堂上面就曾经说，日文有一个词叫做。有一个单字叫做羊脂，就是 Uji， 就是牙签的意思、嗯、因为日本古代的牙签还有牙刷最一开始其实就是用那个杨柳枝做的，他们会把杨柳枝摘下来做成这个牙签跟牙刷，但是呢现在牙刷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羊脂呢就一般来说被默认成它就是牙签，所以大家千万到日本的时候看到商店在卖羊脂，不要以为是在卖羊脂甘露哦，它其实是在卖牙签、嗯、那我还想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日本习俗，是我这次去北海道玩的时候导游说的，他就说不管是在婚丧喜庆他们都是包白包哦，对，因为他们觉得白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吉祥的颜色。嗯嗯
0: 嗯嗯，哇，哎、欸，真的还蛮特别的耶。
1: 对啊，
0: 对，还有那个我们就是你知道跨年夜的时候、嗯，比如说西班牙会吃那个葡萄，
1: 我知道，
0: 对。
1: 对，因为跨年夜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也有看到推上面就有人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就推荐说，你跨年夜你吃葡萄，而且你还要躲在桌子底下吃哦，然后你这样才有办法脱单。嗯，那这个方法其实我也是行之有年了啦，就是我真的每一年都有尝试。
0: 结果嘞，
1: 我觉得那个，因为他说要跟着钟声的频率，嗯，一秒要吃一颗哦。你有试过十二秒吃十二颗葡萄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完全做不到，
0: 就是跟不上那个节奏就
1: 对了。
0: 对，
1: 跟不上那个节奏，你可能错过一颗，你下一颗就来不及，因为你嘴巴也没有这么大。
0: 啊、天哪！
1: 对，所以就失败了这样子。
0: 没关系，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广播的介绍，对不对？
1: 哦、对，
0: 也可以来点五十之类的，
1: 祝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这样子。
0: 没错。
1: OK， 那我们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怕胖团的《鱼》。那歌曲过后，我们就准备听新闻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另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统一、台糖、长辉所生产的30件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钢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统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永丰余生技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案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技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4: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还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协同合作，这再一次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
3: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

0: 以本片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全指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2: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义成报道。
0: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两个交易日重挫近3600点。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4: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不会进入干预的，也就是说它有涨有跌，有涨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0: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7.1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0000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

0: 却和部分被害人和解，桌监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3件邮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2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3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夏嫌，由2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欲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2: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5: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搜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7年5月予以起诉。
4: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市政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3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0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3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3队林志明队长说，
7: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6: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

0: 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四成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2: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1: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8里，稍早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摩洛哥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农地低污染机油工厂，在完成合法化之前，需缴交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合称双金。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收支及用途，并建立明确的审理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4: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部专员赖佩莲指出，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是要求未登记工厂共同负担过去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经济部5月修订特定工厂登记办法，订定重大经济变故或天然灾害下的双金优惠机制，但基金会认为适用条件及优惠方式都没有明确规范，可能造成地方执行标准不一。
5: 经济部首要的任务是要严格，更加严格的去

0: 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的收支明细，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提高双金执行的这些项目，而非本末倒置的先替违章工厂设计减免的方案。
1: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场志表示，违章工厂是公安未爆弹，增加消防救灾风险。
2: 已经有发生过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的案件发生，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呼吁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必须严格落实辅导寄存工厂自设灭火设备及替代设施指导原则，编列预算还有人力进行违章建物的稽查。
1: 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该妥善运用双金公开执行的情形，并强化辅导协助工厂完成合法化。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假借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正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五队14分队组成专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五队陈建成队长说，
5: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谷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全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神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南投县仁爱乡台14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号上午7点左右，地点位于台14甲线10公里处。一名耐性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8: 耐性骑士经送往埔里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唯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5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7: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

0: 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1: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枋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2: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然后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1: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警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支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规避警方查缉。青城派出所副所长徐庆顺说，
4: 陈姓犯嫌伙同邱姓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得手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间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技证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6: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的跟 Tirzepatide 的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5: 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索取，内容会诊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嗜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高雄市8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4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7: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丽双说，
8: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 让每位孩子都能在

0: 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1: 卫生局指出，八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等街头隐形炸弹，毒价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价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中文的七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吧。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30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面啊，节目时间刮洗面啊，时间来到下晡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虽然今天呢在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阳光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刺眼吼，但是呢今天嘛就起呗，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这几天呢这个连日的暴日暴晒之下，我发现吼我的手臂已经开始出现色差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明明这个夏天才刚过没多久吼，哇，手臂已经开始出现这个2节3节巧克力香草的等级呢？没关系，用今天呢这个满满的下午茶或甜点齁来帮大家稍微这个算解解暑好了齁，不然真的天气太热了，心情会有点烦躁齁。下午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放轻松齁，是做那件啊。来路况部分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首先先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刚刚呢原本还是一度车多不好走，那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比较顺畅一点点了齁，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但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路段还是很辛苦，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一直都还没有回升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么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情形呢，首先我们就先关注国道的朋友，国道1号车型状况表现来讲是不用担心的。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五羊高架朋友发现出有一个有一点大的掉落物哦，出现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4.5公里中立转接道过后，中间车道有一个蛮大的掉落物，目前通报处理。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3号的朋友，车型状况没烦恼，但是呢今天的清扫作业是占用了南下70-95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的工程哦，占用的是北上的苏澳入口，目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施作当中。再来呢关心的是省道跟市区了。省道部分在台市5线刚才发现有一台连接车抛锚还有货柜车抛锚啊，它停在台

15线的北上 19.9 公里，过了下福路段，外侧车道一台货柜车抛锚，再往前开一点点，到了 19.5 公里，还有一台连接车抛锚停在了外侧车道，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呢，占用的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情形呢，都要请朋友提早改到台15线通过。至于台64则是发现了帆布掉落，这是掉在台64的东向 16.8 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帆布掉落通报当中。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晚上的6点钟，也请朋友如果经过路段呢，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开车咯。市区的部分呢，除了长期性工程之外，目前要留意的是有两个停车场都已经停满满。第一个就是在暑假期间，当然人会很多的木栅动物园。目前木栅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是已经停满满了，地址是在文山区的星光路二段28号。还有另外一个在士林区中正路17号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也是已经停满满的情形。那从台北市的志山路往东方向，介于故宫路到故宫前方后，现在车子也是相对比较多，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其他长期性工程呢，等一下也会陆续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跟大家说。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任何开起来不太顺畅 KK 搜宅麻烦嘎哇共点位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不知道你吃饱没？今天呢，我们这个甜蜜主题曲是真的很甜蜜哦。我三个小时满满的甜点系列哦，来陪伴大家。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杰克强森哦 ，Jack Johnson 所带的歌曲《Banana Pancake》，就是香蕉煎饼的意思哦。

0: 记得哦，随时慢下来，让自己多喝点开水，毕竟把身体顾好才是最重要的。那路况部分呢，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看起来没有。市区的部分长期性工程来提醒一下齁。目前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通过。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乐群一路往东方向，介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呢，会延续到晚上5点钟。在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旁边，现在这个边坡落石情形还在处理，所以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如果驾驶朋友要上下阳明山，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咯。至于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二段320巷进行局部封围，这是一个人孔盖调降的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那我们新北市呢，同样一头拉苦的工程吼，都还在进行当中，包含三重地区的自强路五段双向重阳桥下方移动工程，会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到四点。土城地区目前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中间，这个路灯工程会到四点钟。同样是在土城地区的中华路二段，是介于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有管线施挖工程到四点。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呢，只剩双下最外侧可以通过哦，工程会到五点钟。还有在新庄地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中线也在施工。中和地区在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是往土城方向的那一条道路，目前自来水管线工程会到五点钟。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有捷运工程，所以双向呢是只剩这个单线可以通过，所以呢朋友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再来树林地区连续三个工程都要提醒，包含在成林桥从土城往树林方向的下桥处外侧施工封闭，另外呢右转接环汉路的引道全线目前也是封闭全线施工中，一路到下午四点钟，请朋友务必提早改道。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三福街福兴街是你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都会塞哦。那另外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啊，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记得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好，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也麻烦您了，随时来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013德霞打给。既然今天我们提到了食物，那我们就来开冰箱好了。今天冰箱里的二房客是谁呢？今天的二房客是花生哦。
1: 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三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又到了例行的巡房时间了，啦啦啦啦啦！哦哦，好痛哦！
2: 发生什么事了？房东太太，你还好吗？
1: 我不好啦，花生哥，你怎么散落一地呀？
2: 哎呀，包装没有被密封好，洒出来了。
1: 哦，你这样不行哎，我看看哦，花生哥。虽然你的保存期限还没有到，但我观察你的面相已经出现霉斑，闻起来哦也有油耗味，必须请你搬走。
2: 不可能吧，我是干货哎，耐放，经得起时间考验，不可能坏掉吧？
1: 嗯。

0: 你都出游了，而且不知道有没有毒哎。为了大家的安全，必须请你离开。
1: 我懂了，是不是因为我便宜，就不被珍惜？只是临时而已，就随意驱离。
0: 不是这样啊，我对租客哦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变质就不能继续住在冰箱里啦。
1: 我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吗？
2: 二房客，二房东，
0: 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3: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好事会发生。发生什么事？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0: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1: 我是被告花生本人。
3: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花生制造毒素，而且到处散落，制造脏乱。原告方是否维持原素？
0: 是的，庭上。这包花生后没有密封好，撒出来了，看起来已经受潮发霉，并且可能产生毒素。这样不止造成冰箱环境脏乱，还会危害人类健康。
3: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1: 没关系啦，反正我本来就只是配角临时，还已经中毒，命不久矣。你们想怎么处置都可以，但我真的是冤枉的，不是有意要制造毒素，会到处散落，也是因为主人没有把我密封好啊。
0: 那你也不能一直待在我的冷藏室，会造成大家的困扰哎。
1: 但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坏掉啊，而且除了冷藏室，我没地方可去了。
3: 本庭已经了解双方意见陈述，虽然被告不是有意犯罪，但法不容情，还是得判你制造毒素罪。但念在你态度良好，允许你自行搬去垃圾桶。另外，为了避免这样的憾事再次发生，有请营养师上庭说明花生该如何保存。
4: 报告法官，我是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李佩妮营养师。
3: 请问营养师，花生到底能保存多久啊？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4: 根据食药好文网，也就是卫生福利部的网站的话，花生其实是可以保存很久的、一个未剥壳的带皮花生的话，室温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大概4到6个月。如果你冰箱冷藏密封状况良好的时候，可以保存大约1年以上。冰箱冷冻密封保存良好的状况之下，甚至可以到2年
3: 哦。
4: 已剥壳的生花生，室温阴凉啊干燥的地方的话，就是1到3个月，因为没有了壳的保护，更容易变质。冰箱的冷冻冷藏剥壳了以后就是半年，然后冷冻状况之下是1年以上，可是要密封保存。而且如果你开开关关的保存的话，就不是包装良好了。然后在第二个部分的话是熟花生，可能像是炒热烤花生或者是水煮花生的状况之下，保存期限一定会比生花生的保存期限来得比较短。它经过了加工了，就已经有室温下面的一个曝露跟氧化了。煮熟后或者是烤好的花生啊，把它冷藏保存，密封良好状况之下，说不定1到2个月没问题。冷冻的话说不定6个月半年 OK。 可是如果说你炒好的炒花生的话，在那种保鲜盒里面大概1到2周就要吃完了。水煮花生是不建议在室温保存的啦，烤花生是因为它有把它水分都炒掉了，所以如果说室温下面已经拆袋的状况下放在保鲜盒，我觉得1周其实就差不多了。那如果是花生酱，以我查了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的网站，开封后最多就是2个月，照着它花生酱或者它包装袋的说明去保存会是最好的。
3: 花生放在冰箱真的就可以延长保存期限吗？
4: 未开封的冷藏是最方便保存的。花生酱如果你开到上面已经有点油水分离感或者是明显的油耗味的话，它可能已经变质了，所以我还是不建议要使用下去。
3: 花生本身富含油脂，所以真的就比较容易变质吗？
4: 对，油脂这种东西一旦接触了高温或者是一些湿度的状况的改变的话，它本来就会比较容易变质。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干燥避免高温是最大的关键。
3: 请问营养师，花生啊跟一些花生制品

0: 都有黄曲毒素的问题吗？
1: 并非所有的花生和花生制品一定都会有黄曲毒素，只是因为它们是属于高风险容易受到污染的食品类别，所以要记得黄曲毒素的问题主要的来源是于保存不当所产生的，这是要跟大家讲，不然花生好可怜，常常被污名化，我们要帮它证明一下
0: 哦。
1: 米粮制品，像是我们讲到的大麦啊、黄豆啊，或者是白米、燕麦，都是我们讲到五谷杂粮。花生它是我们讲的油脂与坚果种子类，以食材分类上，可是基本上这类食材保存不当都很容易会有这些霉菌毒素的一个生长，只是以台湾来说，它去做检验市售的花生粉或花生糖的制品啊，黄曲毒素超标的食品来说它最多
0: 啊。
1: 然后黄曲毒素在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下最容易生长，
0: 那吃到黄曲毒素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啊？
1: 黄曲毒素的一个危害其实主要影响到我们的肝脏，然后还有霉菌这个毒素是会有累积性的，对身体的伤害的一个程度取决于吃到的剂量、时间的长短。那如果说吃到一个黄曲毒素高剂量食材的时候，它叫做急性中毒，很少见可是非常危险，那它可能就会急性肝炎，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可能呕吐、严重腹痛，甚至如果真的到剂量已经足以造成肝脏的不可逆的损伤的话，就可能肝衰竭，甚至到最后就会死亡。那慢性中毒的话这比较常见啦，就是你可能长期摄取到低剂量的黄曲毒素污染的食品的话，多年后可能就会有致癌的风险，因为黄曲毒素在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话，它是列为一级致癌物，就是我们讲到最强的天然致癌物之一，讲起来感觉好像是稀松平常，可是它就是一个致癌物了。那如果说长期吃、慢慢吃，可能就会导致肝癌。如果说你是一个 B 型肝炎或者是一个 C 型肝炎的代源者，它风险更高，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说已经有 C 肝或 B 肝代源的人，要注意一些花生或者是这种比较容易有致癌物污染的一些食品，吃的时候要小心一些，你可能就是在购买的时候假新鲜就最好啦。
0: 嗯，
1: 再来就是说长期的一个暴露会有免疫抑制，就是黄曲毒素会抑制人体的一个免疫，更容易让我们生病。如果是小朋友来说的话，生长抑制可能会有生长迟缓的状况。
0: 网络传言去掉花生头比较不容易产生黄曲毒素，是真的吗？
1: 不能这么说，说不定他在采收的时候他就已经受潮，他可能表面就已经有黄曲毒素的一个累积了，或者黄曲霉菌的累积，你把他的头掰掉了，果肉的部分难道就没有油脂吗？就不会污染吗？我觉得这个属于我们讲的流言了，不会因为掰掉头没有黄曲毒素哦。
0: 嗯，简单来说，花生跟其他的花生制品如果保存不当，容易产生黄曲毒素，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是要多多注意。谢谢营养师提供的专业建议跟解答。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0: 被告、原告对此判决还有疑义吗？
3: 没有，谢谢法官大人。
4: 唉，我的存在会造成大家困扰，我现在就搬走。
3: 花生哥要搬走了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吼来让其他的花生呢有这个延续寿命的可能。来，路况部分先告诉你一下吼，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入口今早作业结束咯，换成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路十一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传来满场资讯吼，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咯。再来提醒，国道三号刚才新增了一个工程，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细指隧道，目前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另外呢，还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地方呢，就是在高架部分哦。目前五羊高架往南的64.5公里，大约介于中立转接道到杨梅校前路前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蛮大掉落物，请朋友经过继续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在省道台15线北上19.9公里，过了下福路段，外侧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那另外再往前开一点的19.5公里的同样外侧车道，又有看到一台连接

车抛锚停在这儿，好，目前状况都还没有解除哦，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稍早在省道台六四东向 1.2 公里过巴里的槽化线，这个货车事故排除，但是台六四东向 16.8 公里江子翠前的外侧车道那一块帆布还没有清除，朋友经过要小心，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更多路况后续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 0000-123。等一下我们一点半收听完新闻再继续来跟你讲讲吼，这个花生到底该如何才可以延续它的生命，或说变身成美味料理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3: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2: 薛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仍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4: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整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三

0: 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次生源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1: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和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成绩的时候，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机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的蚊媒传染病的因应成绩。
0: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瓜喜 Mia 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咯。先跟你说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刚才新闻时段中和入口匝道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不用担心，因为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那目前还需要留意的国道情形呢，也稍微帮你整理一下。首先提醒的是国道1号的车流瓶颈点，目前在国道1号往北从台北开到圆山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话呢，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要留意工程占用南下70到95公里。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清扫作业进行中，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同样清扫作业占用了内侧车道。国道5号呢，则是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那我们高架部分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五羊高架南下指标64.5公里，大约是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后中间车道有一个很大的掉落物，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国道3号就在刚刚，也有朋友说看到了轮胎皮掉落哦。国道3号往南的38.3公里过了中和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吼勒那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省道方面呢，要特别提醒台15线朋友，北上19.9

0: 公里过了下幅的外侧，目前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还有在 19.5 公里同样外侧有一台连接车抛锚停放，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4则是发现帆布掉在东上 16.8 公里江子翠前的外侧车道，目前都已经通报了，但再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所以来，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这个花生要如何华丽转身。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2: 不是吧？花生哥前脚刚搬走，花生弟后脚就来，租的房子不能给你继承呢。
3: 我来挖挖看，今天又能挖到什么宝？
4: 你打败给我挖冰箱，我都爱烦恼。
3: 我发现了这包土豆。我记得花生好像平常吃的都是干干的，这种湿湿的怎么料理啊？
4: 奶奶做起来盐炒花生，
3: 它炒起来会烤烤的吗？那我们就开始做吧。我想要拿什么材料呢？
4: 来，把那土豆吼，先去把茎哦清去，因为这吼拢是手工白吼，加碱吼拢有一挂较歹的白的，啊，再来茎出来。
3: 好。哇哦，不少耶。
4: 嗯哼。
3: 挑的标准是什么？
4: 你看这条是不是乌乌？
3: 头黑掉了。
4: 这有就是吼，有当时啊，有糖酒啦吼，还是迄落慢的时阵无拄好用破去，伊就会乌乌。
3: 这一颗是不是不行？
4: 对。
3: 这个看起来，剩一半。
4: 一半你看，伊那无派瓦根，迄个才老诶。
3: 啊，这个没有皮耶。
4: 没有皮没关系啊，伊脱皮啊呢。
3: 啊，这个头好像怪怪的诶。
4: 啊，这条小花用个麦布给安，这条麦矮。
3: OK， 挑好了。
4: 再来洗好身体。
3: 洗花生有什么诀窍吗？
4: 两手吼左右夹攻，给捧起来。
3: 捧起来。
4: 对伊啊较爱洗，把那个洗三遍好。好啊，咱即卖甲浸，咱就要浸盐水哦哈。因为咱要盐炒，啊，要让伊入味，浸五分钟就好。
3: 原来是腌制的意思啊！这浸盐巴水的水是要生水还是熟水？
4: 生水就使啊，淋没过花生就好。
3: 要加多少盐巴呢？
4: 加一汤匙瓦羹，
3: 这样不会太咸吗？
4: 不会，因为咱甲泡五分钟安尼。
5: 来，咱甲摕来吃看麦啊！啊，你有吃到爪纹的啦？
3: 爪纹，这个里面会有蚊子哦。
5: 你个三班加纹嘞，爪纹是讲均匀的意思啦。
3: 哦，
5: 嘿，
4: 吃过看爪纹的，
3: 出去了，
4: 我就来惊你啊！你真狗命，
3: 这样可以了吗？
4: 差不多。今仔这土豆炒一斤盐，然后咱用咱那个煮菜的盐一包。
3: 原来炒花生要这么多盐哦！
4: 较早的时代吼，无遮尼良心的时阵哦，拢用勺啊，只有清洗头啊打，还要用个勺啊落擦。
3: 所以其实这个盐巴拿来炒，并不是为了它的味道，而是因为它会保温，
4: 受热较均匀呐。
3: 那我现在是要先开火还是先放盐？
4: 先开火，变爱要打。
3: 大火，
4: 那个烘好大了，连麦较袂干水啊。
3: 哦，其实炒花生就是要越干燥越好，对吧？
4: 嗯哼。
3: 那要下盐了吗？
4: 来把盐倒落去，
3: 整包回去。
4: 其实袂怕剩啊，因为这盐会使重复使用。
3: 怎么倒不动？
4: 你都要小个挤一下，挤一下，伊唔再造出来。
3: 这样子会很像那个盐盘玉的盐。
4: 对，会唔要太大，会紧个调较细。你都要用个全火来冲水哦。
3: 我好像闻到海味了，这样是正常的吗？
4: 正常诶，它本来就是海的产物啊。
3: 说的也是。
4: 好，来就把土豆放进去。
3: 所以其实只有热30秒左右呢。
4: 较均匀，该撒上去。重点就是不断的翻炒，
3: 不断的翻它，
4: 考验你的
3: 耐心。
4: 耐心哦。
3: 哎呀，果然这时候就需要使用钞票的超能力，直接用买的比较快呀。
4: 你若无这个技能，就是爱开超能力啊。
3: 好吧。
4: 你若有这个技能，你也是用你这个超能力去变超能力啊。
3: 然后可以赚别人的钱是吧？
4: 是呀、
3: 好，妈，
4: 哎，
3: 我这样炒上去，它都粘着很多盐巴，怎样？这不就超咸的吗？
4: 你放心，你放心，因为你就炒到本身的水分也无真大嘛，所以也黏在顶头。等你黏的差了了，大些盐自然就拢会脱落咯。
3: 所以我其实看炒好了没，就是看盐巴有没有从花生上面脱落。
4: 这是一个观察的方向。
3: 天哪，我炒的手好酸哦！
4: 你换手嘛。
3: 但是换手，我怕我把它炒出去，我还是用我的右手吧。这是要炒多久？
4: 咱因为咱今仔这土豆吼较大粒，差不多差15分钟左右啦。
3: 哈，我要这样拌15分钟哦。
4: 来，咱接过来想做运动哈。
3: 做下面运动。
4: 把你的右脚抬起来，
3: 右脚抬。

0: 来起来，
1: 来金鸡独立，
0: 金鸡独立，这样炒起来会比较好吃吗？
1: 啊，你也转移注意啊，你手卡不让你伸啊。
0: 哎，好像是这样哎。
1: 啊，这炒花生，我又搁想到一个故事呢。话说，阮细汉的时阵，住在庄卡，阮是大家庭的。阮家吼，阮阿妈、爸爸因啊，拢住做伙，所以阮迄阵拢总有21个人住做伙哦。
0: 哇哦！
1: 迄阵啊，物资啊较缺乏，啊，阮要食到这炒土豆，都要有做鸡才有通好食着。啊，迄阵来咧拜神，我来目睭金金看，我记得看啊，当时才会当拜好，当时才有土豆通好食。等下拜好啊，阮阿妈就摕一个迄个陶瓷小杯杯。真的很小哦，囡仔哦，大家拢来摇气气，
0: 摇气气是什么？
1: 嗷嗷待哺啊！啊，啊，就都要排队，都要等。啊，阿南妈就一人卡一口。
0: 嗯，
1: 好、哦，我摕到一口，我哇欢喜嘞！我用两手哦，捧嘞，走去个壁角，我那个资料甲背做两边哦，啊，我那个摕。啊，一半切好了啊，就放在嘴巴里来，闻啊，啵啵啵，啵啊，头头变甜的呢。
0: 我是知道淀粉摇久了，确实是会有甜味跑出来啦。
1: 啵啊，哦，滴滴出来，哎，佫感觉哥哥会黏黏，哦，迄阵才心满意足的吞落去。刚刚这头头也是世间最美味的食物了，
0: 物资比较不会那么缺乏，好像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像你那样子当初的感动哎。
1: 是呀、啊。
0: 妈妈，
1: 安怎啦？
0: 我已经觉得眼前都是星星了耶！
1: 哪来的星星啊？来来，我换手一下，换手，你稍等一下好。啊，你有感觉这盐颜色较无较白无？刚好较黄啊，对不对？
0: 甜吧，好像有稍微有一点脏脏的感觉。
1: 嗯，因为花生会小块色素会和迄个盐加去。
0: 哦，难怪我觉得花生好像白了3度。
1: 来用盐巴美白。
0: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回家用盐巴美白一下咧？
1: 你喜欢变腌肉？
0: 好吧，这只有花生适用。
1: 好，来，从保险的做法就是摕一个土豆起来试吃看麦。
0: 哇，怎么烫？
1: 哎呀，再起点啊，你试看。
0: 我感觉它好像还有一点坑
1: 哎。哎，还有一点点生。
0: 好看哦，看看看，我要吃上了，来来来。我现在可以再吃一颗吗？
1: 可以。
0: 嗯，好像没有那个生的味道喽。
1: 火候高哈，来，关火。来，给好虾贴了。
0: 好，
1: 好虾就是肉勺。
0: 好虾来了，
1: 不是好虾，好啊，讲一海外叫别人讲好虾啦。哎呦，好虾、
0: 哦，好好虾。
1: 哎，好来，放在那个肉勺顶头哈。
0: 这些花生都过滤完了，已经盐巴跟花生分离了、嗯。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1: 把铺平。单令它就有变扯了哦，修修阿伟扯哦，
0: 就是把它风干了之后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然后就可以
1: 开饭啦。
2: 哎，原来还没过期的食物也是会坏的，看来我得更认真巡防才行。

今天呢，不管是这个 banana pancakes， 还是说来一个炒花生，哦，都是可以作为下午茶的小点心。所以如果今天呢，你觉得哦，天哪，好累哦，好想要休息哦，那就稍微休息一下，偷闲一下也好。这样子我们明天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 pub 啊。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现在呢，要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国道一号的高架在五羊高架往南 64.5 公里，中间车道那个大的掉落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发现了轮胎皮的踪影，掉在南下 38.3 公里过中和的外侧车道。至于在国道五号呢，要留意的是目前北上的苏澳头城路段沿线内侧正在清扫。至于南下原本在拥塞的车流呢，看起来已经稍微疏解了，目前是从石碇一路到平林，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进到雪山隧道入口处有点辛苦，但是进去之后就 OK 了，等到出了隧道就海阔天空。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记得要点亮打开。继续来听我们的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精选的片尾曲，梁静茹的歌声《如果冰箱会说话》。

如果冰箱会说话，一定会跟你说，赶快来清一清冰箱，不要把东西再放在我身体里面放那么久了啦。天气很热吼，就算东西呢放在冰箱里，其实它的这个保鲜期呀、也会相对于冬天来讲稍微缩短一点点吼，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东西放进冰箱里面，那个就是无敌保鲜库，放进去之后东西都不会坏，没有那种事啦。下午1:51了，继续来补充路况喽。先讲排除消息，刚刚在省道台64，不是说看到一块帆布掉在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外侧车道吗？目前不用担心哦，这块帆布已经清除完毕。那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国道路况呢，都是一些工程还有掉落物的状况哈。掉落物刚才提醒过了，我们就来提醒工程部分，在国道3号现在南下70到95公里，龙潭过了之后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北上21到8公里是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也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至于国道5号的部分呢，现在施工作业是占用了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移动清扫当中，但是不用担心吼，没有影响到车速。至于在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吼，台北市目前好多地方的停车场通通满场，像是在木栅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福林公园的地下停车场，还有松山车站的地下停车场，目前通通都是满场资讯传来，所以如果你是要去一些可能这个小朋友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刚好今天呢，我们主题就是这个下午茶点心系列嘛，好，希望大家就在今天呢，还是可以小小的忙里偷闲一下。小这周果然还是要来点点心，好，心情才会好啦。歌曲来自于露露黄露子英，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吃点心。

歌曲来自于露露黄露子音，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吃点心。我觉得偶尔呢就是在下午时刻吃吃点心真的是对身心都有益啊，就是对这个体重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益哦。但是我还是觉得哦，就是偶尔啦，能吃就是福，所以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接下来的歌曲呢也很可爱，是来自林明真的歌声，叫做约爱丽丝下午茶。今天早上呢，我刚好在要来上班的过程当中，走路的时候就迎面遇到一个人，他的这个衣服啊上面就是给爱丽丝啊，不对，不是给爱丽丝，爱丽丝的梦游仙境的那个图片，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这个图片是谁？然后我在那边想半天，真的想不出来，什么睡美人啊、白雪公主都想了一轮，就是想不起来。然后直到我来到这边，然后开始在抓歌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爱丽丝三个字，才突然想起来啊，对啦，是爱丽丝啦，哦，真的是蛮好笑的。好，这个有趣的事情跟你分享，来配一配下午茶，约爱丽丝下午茶这首歌，林明真的歌声。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就2点钟对时喽。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现在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8.3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0.5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新北市府宣布，儿童悠游卡将全面升级，未来除了搭乘大众运输之外，还能够以手机感应卡片自动加值，查询交易记录，还有卡片余额，并结合儿童卡辨识身份，确保每位学童都能够顺利领取鲜奶政策，强化行政效率。为了提升学童搭乘公共运输以及日常使用的便利性，新北市儿童悠游卡将增加更多人性化服务。交通局检任记证吴正彦指出，儿童悠游卡过去如果要加值购买 T-Pass 西北北桃1200元都会通定期票，都需要到捷运站或是超商操作。未来儿童卡将能够透过 NFC 功能，直接在手机上为孩子设定定期票，减少家长奔波之苦。
2: 悠游卡二代卡采用新一代晶片与感应技术，除了交易速度更快，资料安全性更高外，也强化了行动服务功能。家长只要持有具备 N

0: NFC 功能的智慧型手机，在家即可透过手机感应卡片进行自动加值、查询交易记录、查询卡片余额等功能。
1: 吴振彦也提到，本次升级也结合教育局推动的新北先乃幸福州政策，学校能够透过儿童悠游卡辨识学生身份，协助学校简化行政流程，同时确保每位学童都能够顺利领取营养补给。至于小一新生，将在9月开学之后即可领取全新的儿童悠游卡二代卡，全面照顾幼生。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先提醒一下，好，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呈现，发现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内坜开到中坜服务区，哎，怎么车速变慢了嘞？目前平均车速大约只有在40公里左右哈。如果您有发现，到底为什么会车子多多，麻烦跟我们说一下哈，因为目前好像就连 CCTV 也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如果您知道，跟我们说一声吧。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64.5公里，这是在中坜转接道之后，有看到中间车道一个蛮大掉落物，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内，再请朋友呢小心通过。那如果您方便的话，安全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这个掉落物目前的最新情形是如何哦。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呢，目前不用担心，平均车速都是非常正常水准以上，只是要留意工程路段，包含国道3号往南70到95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北上路段也是有清扫作业哦，占用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细指隧道一样是占用内侧快车道哦。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呢，目前唯一的工程就是北上苏澳头城路段沿线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5号的车流还是集中在了南下部分，一路从石碇开到雪山隧道，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原本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中和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呢，目前不用担心，因为状况解除后，您也可以安心通过了。再来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赶快哦，南下12.6到16.8公里，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林口路段都是因为施工中，所以要改到台15线才能迅速的通行。那至于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是一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再来有一个状况，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吼，请问在省道台15线，目前北上19.9公里过了下福的外侧那台抛锚的货柜车，以及北上19.5公里外侧车道抛锚的连接车是否排除勒？好，如果驾驶朋友刚好经过有发现说，这两台车还停着，或说刚好经过发现，干那么垮掉吼，都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后续是什么，就交给我们火眼金睛的听众朋友了。好，那在市区的部分呢，就是些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

小心开车。但是刚刚在台北市说是看到一起事故哦，占用的是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的上方。目前这个事故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了仁爱路上方，也请朋友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多谢大家。点心除了吃的，还有可以喝的，还有可以嚼的哈。这个柠檬爱玉来自于江蕙跟方炯斌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甜蜜推荐哦。

0: 柠檬爱玉，觉得好像听完觉得心凉比豆亏嘛，希望这种感觉可以持续下去。等一下我们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呢，也要把它损损的咽下去哦。来提醒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一号发现了抛锚车，目前在国一往北的 53.7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说是要往国道二号的那一条匝道上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自身安全。更多路况或资讯也麻烦大家随时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法服的律师杨淑玲律师，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律师。
0: 今天呢，我们杨律师带来的主题有一点。

0: 事件里面，就是比如说夫妻这个决定要离婚，然后对于这个子女呢，可能有所谓的这个监护权，
1: 嗯，
0: 到底法院会判给谁，或者是说夫妻之间要怎么样决定说这个小孩子的监护权由谁来行使，
1: 是
0: 哦，那这个法院大致上的那个判决的这个依据大概是什么。
1: 好的，
0: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决定这个由谁来担任那个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呢，我们来举一个实例好了。比如说春娇跟这个志明他们结婚七年，那之后因为感情不入还有对这个子女的教养观念不同，所以就决定离婚。
1: 嗯，
0: 可是对于他们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那由谁来担任行使这个侵权的人，我们早期的说法会叫做监护权人。但是现在因为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的那个权益的这个保障，为了让他彰显就是对这个孩子呢不是只自己有权利还有义务，所以我们的法律上的用语是这个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对，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权利哦，你有义务也要去这个负担。所以如果夫妻之间对这个小孩由谁来担任这个所谓的监护权人，就是侵权人，那个争议不休的话可以请法院来做判决。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例子，比如说这个先生是志明，他是经营小工厂，
1: 嗯，
0: 那春娇呢其实以往就在家里带小孩，然后没有工作。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法院会把这个小孩子的监护权判决让谁来行使呢？我们来可以来先看一下哦。
1: 是，
0: 那第一个问题是法院决定侵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民法的第1055条，它规定如果夫妻离婚的话，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可以依协议，有一方，就是由比如说由爸爸一方或是由妈妈一方，来那个担任，也可以怎么样，共同监护人，就是对夫妻虽然离婚可是可以共同监护这个小孩子这样子。那如果说双方没有协议或协议不成，大家都意见不一样的话，那法院可以依这个夫妻的一方，或者是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依职权来决定来酌定这样。那如果说夫妻已经协议成立了，比如说就好啦，就给这个爸爸来行使好了，可是后来行使之后发现说这个主管机关发现说爸爸好像做得没有很好，或者是妈妈这边发现说爸爸其实就是有这个不恰当的地方，这时候呢还可以依法院还可以依这个这些利害关系人的这个请求或者是依职权，对这个子女的监护权来做一个改定，就说不是永远就是给谁就给谁，如果谁那一方担任的有瑕疵做得不好对孩子不好，这还可以请求改定。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另外法院也可以就是去依照这个请求或职权来定这个子女监护权的这个行使的那个内容或方法呢，法院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其实就是为子女的最佳利益，怎么样对小孩子最好，他不是为爸爸也不是为妈妈，是为小孩子最好这样子。
1: 是，那当然其实评估小朋友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抽象，那法律上面其实也有给他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跟一个研判的标准嘛，对不对？
0: 对，法院会参照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这个怎么叫最佳利益好像很抽象。
1: 对啊，
0: 那其实法我们的民法有一条就是1055条之一，这边有规定到法院做这个裁判的时候应该依子女的最佳利益斟酌一切情况，那尤其应该注意下面的几个事项。第一个是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跟健康情形，第二个是子女自己的意愿还有他人格发展的这个需要，比如说小孩子就是比较想要跟妈妈或是比较想要跟爸爸，或者是以他的人格发展他可能还很小很小像小 baby，小 baby 的状况也许就会认为说幼子可能需要妈妈去 抚养他，就是比如说

0: 喂奶或者是什么的，嗯，哼哼，那也许妈妈会适合一点，但这不是决定，
1: 是
0: 这绝对这样子。好，嗯哦，那再来就是这个父母的年龄、职业、品性、健康情形、经济能力跟生活状况。
1: 是，哦，
0: 我讲的这些全部都是参考的这个是项目之一。好，哦，嗯，那第四个当然是父母保护教养子女的意愿跟他的态度。
1: 好，
0: 哦，然后第五个就是父母子女间或未成年子女跟其他共同生活人之间的感情状况，
1: 嗯，
0: 比如说小孩从小就跟这个阿公阿嬷还有就是爸爸妈妈一起住，那如果阿公阿嬷是那个不管是外公那边或者是外公外婆那边或是爷爷奶奶那边，那可能跟某一就住在一起的那一方的感情特别的融洽，然后也从小跟他们长大的话，这些也都可以列入这个参考。哦，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决定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优先时或负担的时候，可能小孩暂时会在爸爸那边或暂时在妈妈那边，那如果，哦，他比如说他暂时跟妈妈住好，然后这个爸爸要来看小孩，妈妈都一直阻挠他，但是一直在小孩面前讲说这爸爸很糟很坏，然后不要跟他在一起什么的，那这样子呢等于是不是一个友善父母，哦，就是父母的一方如果有去妨碍他方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之行使或负担，法院也会一起去参酌，这样可能不适合。 哦，然后再来第七个是有关于各族群的传统习惯啊、文化跟价值观，哦，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我刚刚讲到的各项因素法院都会一并的列入去参考，那看怎么样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就是对未成年的最佳利益来做最后的决定，这样子。
1: 嗯，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想问一下，就假设这样子的案件，他进入到法院之后，他的程序大概怎么走啊？
0: 啊，这样子的案件如果进入法院之后呢，其实法院会先安排一个调解，好，就是可能会有这个调解委员来帮这个父母双方，好，请他们坐下来，大家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聊一聊，看怎么样，其实是对小孩子最好的。那有时候大家其实心平气和坐下来，然后委员再劝大家，都是想大家都想为小孩做最好的决定，那也许就达成这个调解的这个协议啊，这样也很好。
1: 嗯哼
0: 哼，那倒是万一呢调解还是不成立呢，哦，就要进入这个诉讼，还是要由法院来做裁判嘛。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法院通常会请那个社福单位去做这个访视报告。
1: 嗯，
0: 比如说因为夫妻闹到离婚的话，很多时候是已经开始分居的，
1: 是，
0: 那看小孩这时候是跟爸爸住或是跟妈妈住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哦，那个社工会去两边都会去访视，哦，就是看爸爸那边的环境跟妈妈那边的环境哦是怎么样，是什么状况，
1: 嗯，
0: 然后也会同时去访问爸爸妈妈对这个行使侵权的这个态度跟想法，好，甚至计划，然后还有小朋友的意愿，小朋友的想法是怎么样，
1: 哦，
0: 所以会请这个社福单位去做一个访视报告。那访视报告回来之后呢，法官会参酌这个访视报告，好，还有两造的主张，然后以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来做考量。
1: 嗯哼，所以如果真的是进到法庭之后，这个时候小朋友得也要一起来跑法院吗？
0: 这倒不一定，因为就是社工已经帮这个法官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了，
1: 嗯，
0: 因为社工会去做家访嘛，就会遇到，就会见到小朋友，然后小朋友聊，那除非一些很例外的状况，可能就是访视报告可能没有非常的清楚，或是法官觉得有一些事情需要厘清，才会就是可能会需要跟小孩子聊一聊，但这就不一定。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上法庭可能会紧张会害怕，对呀，
1: 啊
0: 啊，所以这样的动作其实会在之前的访视报告就由社工来做，
1: 哦，
0: 那在一些例外的状况才会就是让小孩就是到法院让法官可能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1: 嗯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既然了解说这个程序大概怎么走，那假设就是打到最后呢发现这个侵权可能归某一方，那是不是另外一方就没有办法见到了嘞？
0: 不会，正好在我们的民法的1055条里面也有一个规定哈，就是法院可以依请求，或者是法院自己就依职权，当这个未行使权利负。

0: 未行使或负担权利义务的一方，就是等于是比如说监护权放到爸爸这边，那妈妈这边呢就可以请求酌定，或是法院也可以自己依职权酌定说这个妈妈呢如何来跟这个未成年来会面交往，就是也就是让他有会面交往的这个机会。
1: 嗯哼，但是好像有一些实际案例上面就会发现说，有时候啦，就如果真的爸妈的这个感情真的已经就是完全破灭到连见对方都不想见了，甚至会有一些拒绝让对方见面的一个状况。如果是像这种情形发生，可以怎么办嘞？
0: 像这种情形的话，就是可能可以去跟法院就是呈报这样子的状况，然后甚至可以去请求定暂时状态处分，然后就是法院也是会去安排说，可能就是会把双方找来，然后也把小朋友找来，然后去了解说，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小孩子没有办法跟另外一方会面交往，到底是出在小朋友的问题，还是行使侵权那一方的问题，然后去等于是帮他安排做一个就是沟通，就是有时候就是行使的一方可能会说啊，他就是不想要跟爸爸见面，或不想要跟妈妈见面啦。但其实这时候委员会去跟他沟通，就或是法官他们会去跟他沟通说，其实爸爸妈妈都很爱你，然后所以希望你可以在一个就是有爸爸妈妈的这个关爱之下成长。那有时候小孩子其实也是会听得进去，然后慢慢的去。就是接受另外一方这样。
1: 那当然除了这个一般的感情面，我们这个面包也很重要，经济层面也很重要，这些子女的不管是教育费啊生活费，这个费用的话呢是得要有侵权行使侵权那个人直接负担，还是说他可以向另外一方去请求呢？
0: 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今天法院，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是春娇来行使那个未成年子女的侵权，那因为他其实可能之前都没有工作，或者是之后他可能刚开始工作，他的收入比较没有那么好，没有办法一口气负担两个孩子的那个抚养费，他可以请这个他方就是那个爸爸这
1: 方
0: 呢，要平均负担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抚养费，那法院会去酌定说，那谁负担多少，谁负担多少？也许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就多负担一点，这也是合理的这样子。
1: 了解，好，所以呢，就是以上这些都是有关于这个离婚事件里面就是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些权利跟义务如何行使，如何来负担。那当然啦，还是希望爸爸妈妈们要这个大人的事情，大人好好处理就好，不要波及到小朋友。那当然，如果在法律上面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法律扶助基金会呢，其实有一支全国专线可以来帮忙，对不对？
0: 对，就是法服有一个电话法师的这个专线是02-412-8518，那这个专线打进去的话，它主要是会帮民众去解答有关于这个家事，刚刚讲的那个比如说离婚啊，小孩监护权抚养费这些，这就家事然后那个原民的法律问题，劳工的法律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看一下
1: 应该
0: 还有一个是
1: 是不是跟债务相关？
0: 对，债务经理的那个法律问题，主要是这四个。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法律咨询的那个专线，就是你这个专线打进去，它有几个分机嘛，然后其中有一线是对这个身心障碍者专门提供的法律咨询，然后另外还有一线是对助人工作者，助人工作者呢，最常见就是社工。
1: 是是是，
0: 然后再来就是对这个犯罪被害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对这个租屋纠纷里面的这个承租人法律问题，对，就是这几个面向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就是拨打进去这个电话法律咨询专线来咨询
1: 了解。
0: 那其实除了这个电话专线以外，其实在全省各地有很多法服又安排很多的那个法律咨询面对面的那个律师的那个驻点可能在一些地方法院或者是乡镇区公所，那详细的话大家可以上法服的官网去查，
1: 是
0: 就可以找一个面对面的那个法律咨询的点，然后去做这个法律咨询。
1: 好，所以别忘了我们法服专线02-412-8518，如果您真的有需要的话别忘了先打通电话。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杨淑玲。

0: 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律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
1: 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2: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4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公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吉尼的报道。
4: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5: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6: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5: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

0: 茶茶会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象，邀请内门在地宗婆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会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4度，北台湾26到34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5: 用手机就能查啦。
4: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5: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4: 啊、这么方便。
5: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4: 啊，还要认证哦？
5: 哦，当然啦、啊、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4: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5: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4: 真是太方便了耶。
6: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8: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喜蜜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要提醒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车子比较多，包含北上的新竹开到竹北，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内坜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呢桃园到林口路段，平均车速目前都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刚刚在国一往北的53.7公里机场系统的这个要往国道二号的出口匝道上面，发现外侧有抛锚车停放，那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他是不是已经开走了呢。再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在南下70到95公里龙潭宝山休息站内侧的清扫作业已经收工了，但是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汐止隧道内侧车道还在进行清扫作业，那整体来讲平均车速也是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再来关注国道五号，目前车流是集中在了双向的雪山隧道，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要打开车灯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北上的苏澳入口移动清扫当中，北上苏澳到头城也是由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另外呢再提醒一下齁，目前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

先通行，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吼，所以这个替代动线你要找好，而且呢也要给它记一段时间。这个工程目前还在试作中，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施工。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刚才有朋友通报说，自强隧道往台北市的方向吼，往北的方向，请问为什么那个全线车多还定点的呢？吼，非常的奇怪，如果您刚好是已经通过了自强隧道，可以告诉我们。但是我在猜啦，该不会是因为至山路跟故宫路二段交叉路口正在工程的关系吧？这个是一个捷运施工，来自于北市交大刚才传给我们的最新消息。至于稍早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上方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完毕，车流也正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用这个000的方式把你我圈在一起吧。甜甜圈，这是卓文萱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提到这个甜甜的下午茶第一时间想到的歌曲。

甜甜圈，这是来自于卓文萱的歌声。这个时间还真的蛮适合来个甜甜圈当你的下午茶。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出去买呢，有时候可能会用手机来叫外送嘛，那这个时候呢

0: 呢，诶，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到底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咯。消费停看厅，消费停看厅今天来跟你分享的呢，就是有关于外送专法跟三项的配套资法上路的部分齁。因为呢，在今年的7月21号已经开始正式实施了嘛，那总共有三项的这个法律的资法齁。虽然说Mia本身可能没有那么的理解，但是呢，其实对于很多正在使用外送的人，或者说呢你本身就是外送员啊，其实真的是不可不知勒。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来自于消基会的名誉董事长苏锦霞律师。 Hello 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我们就麻烦律师来帮大家稍微讲一下好了，这个人家说俗称的外送三法到底是哪三法呢？
1: 是这个就是在今年的1月6号立法院三读通过一个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
0: 哦，
1: 然后在对啊，所以大家就是太长了啊，就是把它简称成外送专法。
0: 好，
1: 然后在7月21号正式的上路。然后呢，为了有实施这个部分呢，就有这个配套的三个法律。
0: 好，
1: 第一个就是它的施行细则，然后呢另外呢就是经济补偿办法。就是对这个外送人员的一个经济补偿办法。
0: 是。
1: 另外呢就是对于消费者的部分，还有平台跟这个厂商之间的定型化契约的范本啊，还有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
0: 哦。
1: 然后这个部分，然后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配套的部分，我们可以从三个面向来看。第一个是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0: 是，
1: 因为在这个专法里面它就有明定每一个订单它的基本报酬不可以低于外送服务期间以比例换算最低薪资的 1.25 倍。
0: 哦，
1: 这个部分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基本劳基法都有一个基本薪资嘛，好，那个时薪的部分它必须不能低于 1.25。 那依照现在的这个时薪来看，每单最低的保障大概是45块。所以说直接换算啦，不过这个部分会跟着我们劳基的这些劳工的这个基本的那个薪资会有变动。目前是45块。然后呢每月呢至少要发两次，然后要提供明细。然后更要求的就是说平台要为这些外送员投保团体的团体的伤害保险跟责任险。
0: 是，
1: 另外呢也要有职灾的保险。这些部分他更要求说在天然灾害有所谓停班的区域，你就不可以去派单。这个是对外送员的一个权益的一个基本上面的保障。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对消费者的一个保障。那也定了消费者的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里面也有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然后也要求平台你要保存完整的交易的内容，然后你有的退费机制也要在这个平台上面公告。然后申诉的管道也要有记录。那这个是对消费者的一个保障。
0: 是。
1: 第三个就是保障合作的
0: 店家
1: 商家的权益。那这个部分也有一个范本。然后要求平台他要揭露这些抽成啊，好，然后你基本的费用啊，你结算的这个机制，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三方面，就是让我们的交易，更像这个报酬对外送员来讲，报酬更明确，然后这个申诉可以得到，就是有申诉的一个管道，然后派单会更透明，然后补偿有机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哦，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如果对于我们一般消费者而言呢、啊，哦，就是至少我们会有更多的保障，知道说如果真的出现什么状况，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什么样的资料，然后去哪里跟谁申诉。那对于这个外送员来讲呢，就是他本身在进行外送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更有保障，然后呢，对于他的薪资也是会更透明化。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外送员的部分呢、啊，他们有没有要额外再稍微留意这个专法里面的某一些部分呢？就是如果是要好好保障自己的权益的话，
1: 最主要现在就是说以前都有叠单，所以叠单就是外送告诉你这边送，然后连续送好几单，然后但是他可能就给你一单的钱
0: 哦。
1: 现在这种的状况都必须要很清楚的，你这一单送到哪里，它的距离是多少，时间是多少，然后金额是多少，好、哦，那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很明确，好、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好、哦，对于这个外送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部分，那包括了保险费，
0: 是，
1: 然后这个要询问说，哎，这个有没有帮我做这些保险？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都要去注意到的。
0: 嗯哼，所以如果是以外送员来讲，就是以前我们在形式上面可能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这样子同时在这个店家商家，或者说同时在那附近的单子，他全部都收了，然后一口气的把这个东西一口气送到那附近，这样子的方式，以前可能会有一点点被吃掉你的薪资，那现在呢，就是把它明定好，就是每一单就是每一单，就是一单还一单，
1: 对对对，
0: 不会把它合在一起。哎、欸，那当然
1: 就不会有点单的状况。
0: 当然，其实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毕竟这个专法就是这样设定了嘛，那会不会这个平台呢就趁机让这个就说啊，我们为了要付他薪水，所以我们要可能涨价啦之类的，像这样子我们其实也很害怕，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服务升级也让这个付出的钞票也升级了呢？
1: 对，这个部分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而且这段期间有些人他会感觉到有些外送人员就说：“哎、欸，我的单少了。”
0: 哦，
1: 为什么？因为这个民众期待的就是说送单要快啊，然后服务提升啊，可是价格上面就可能会上涨。哦，为什么？因为刚刚讲的他的基本的薪资啊，哦，报酬啦，然后保险费啊，哈、哦，那这些成本，当然我们的平台它不会完全的就。
0: 绝对不会，因为他也要赚钱。
1: 没错，他不会完全自己的吸收。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几个这个平台哈、哦，他就跟合作的店家，他就说哦，从7月21号开始，然后每食外送的要调整2.5%的调那个服务费要调涨、嗯，然后生鲜杂货要调涨3%。那个调涨3%的这个服务的状况，然后呢，服务费率呢最高限额是35%，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觉得说，哎、欸，外送员的这些福利啊，还有这个部分，他就转嫁给了这些店家，
0: 是
1: 那店家呢，他也觉得说啊，这个已经涨价了，然后本身这个状况呢。提高了成本，提高了，那是不是会去调整整个菜价的单价？
0: 是
1: 哦，然后最后这个消费者就会感受到这个价格的上升。所以说，这个专法来讲，我们认为说在短时间内，因为我们希望产业能够升级嘛，
0: 好、
1: 哦，所以会有一些磨合的时间。
0: 哦，
1: 那我们认为说这些成本的。部分应该是这四方面，好，包括平台、消费者、店家跟外送员，这边要去调和这些成本的一个分摊的一个状况，
0: 嗯哼
1: 哼，那所以说反映成本是 OK 的，但是它不可以就觉得就全部转嫁。
0: 是、
1: 哦，那我们认为说他因应专法这样调整费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借机涨价，或者是违背了这个 公平的原则，或者

0: 是这个有联合的行为的话，那这边公平会就应该要去调查，跟尤其是最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应该就要去观察，然后来看遏制这样子利用金把上路，然后做这个不实际的成本的一个分摊，或者是让消费者负担更多的费用。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需要四方面去做磨合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新法的目的，它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外送的一个产业能够更公开公平，然后让我们的外送员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跟工作的一个保障。那消费者呢，因为你享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你也应该要负担这样子的一些费用。
1: 是，
0: 那这个以前是快速跟便宜，那这个部分就感觉可能去影响到外送员的一些工作上面权益，所以这个专法呢就希望能够更公平的对待这个外送员们的权益。
1: 毕竟配套还是要不断的去轮转才会知道说哪里需要补齐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能够多观察，那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或者是不公平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的消基会来做反应。
1: 哦，好，所以这刚好也是回答到我最后想要问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一些消费纠纷的话，哪里可以处理呢？就是消基会。那当然我们好像县市政府也有一些类似的单位来处理，对不对？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消费纠纷的话，第一个就是要保存证据，
1: 是，
0: 然后呢跟平台申诉，因为这次专法就规定说你的申诉期间不可以超过21天。
1: 哦，
0: 那如果你对申诉的处理不满意的话，你可以跟地方政府的消费者保护中心来做这个申诉，或者是跟消费者保护团体，像我们消基会，做这个申诉的一个部分。那最后的部分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法律还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在这个观望的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平台它点餐的这些金额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然后这个差别是不是在这个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对对对对，如果有看到不合理的话，就勇于向我们的主管机关来做检举。
1: 是，一定要先提出，不然怎么会知道问题所在嘞？吼，所以今天呢，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名誉董事长苏锦霞律师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俗称外送三法的一些配套措施，感谢您。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下午来到了2:58，希望我们各位这个外送员们在外头奔波，也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身为消费者呢，当你发现说，哎，我被收取的费用好像有点不太合理，有点贵得太夸张了，记得该反应该申诉，还是要来保障一下自己的权益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现在呢，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入口，原本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北上的罗东出入口匝道进行清扫作业。另外还要提醒，在台北市为什么自强隧道往北方向会全线车多定点的原因找到了，果然是因为至善路跟故宫路二段交叉路口的捷运长期工程影响，目前受捷运施工影响后，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如果驾驶朋友呢，您是有打算从自强隧道往北方向，就是一路从内湖往这个是哪个方向呢？我看看哦。往士林方向前进的朋友，那大家呢就是可能要斟酌一下了，虽然这个可能是唯一的比较快速的通道啦，但是呢毕竟前方正在施工的关系，后方车速会比较缓慢，好，再斟酌一下咯。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市民大道往东东兴路交叉路口之前，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邀请您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 稍早在台北市区呢，要提醒一下齁，因为看到了说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满场的资讯，所以像是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还有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还是依旧是满场状态齁，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请找其他停车位。更多路况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哦、我想那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哈，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哈，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哈，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

0: 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它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它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它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它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5: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6: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下午来到了3:09，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这个时间点呢，发现我的外头天色好像不大一样今天呢不是像前几天那样子的大晴天还是有点阴阴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下雨。所以如果你的车窗外已经开始出现这个乌云密布或者是下雨的情形，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哦，因为开灯是为了照亮前途，也让别人可以清楚看见你到底在哪里。才刚说是不是有在下雨，结果呢就看到这个小雨伞出现在国道五号。朋友说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14.8公里，刚过雪山隧道外侧车道居然有一把雨伞我不太确定这把雨伞它是收起来的状态还是打开的状态，因为这个大小好像差蛮多的也影响大家的行车安全。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如果刚好开到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出了雪隧，请留意外侧有一把雨伞掉落。再来同样是在国道需要小心的路段，我们就直接提醒国道五号好了。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在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内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北上罗东出入口匝道也开始进行清扫作业。那原本在北上的苏澳入口的清扫作业呢，倒是已经收工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额外要提醒的是在国一跟国三目前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国道一号如果你是开在南下，只有到了中立到平镇系统会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北上的部分呢，从新竹开到了竹北，或者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台北到圆山，目前均速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提醒国道一号北上53.7公里，在机场系统要汇入国二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抛锚车，请您帮我看一下是否排除，如果排除可以跟我说一声，因为它停在这里已经停了一个小时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道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依旧进行清扫作业当中。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刚才有一个异动，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出入口匝道现在移动清扫扫好了，换成北上的宜兰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方面的工程还是一样老样子，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10月23，每天朝九晚六施工。市区的部分呢，今天一样吉通拉轨工程都还在进行那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在自强隧道往北开会有点辛苦，主要是因为至善路跟故宫路二段交叉路口正在施工，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所以呢一定会造成周边的车子开始变多，所以请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可以先行避开这个施工路段，才不会影响到行进顺畅度咯。那刚刚在国道三号说是看到了一起事故，国三往南的81.7公里过了关西路段，请小心内侧车道，现在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资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网补充，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一份下午茶吧，这是黄韵玲的歌声，也是听众朋友的推荐。

这是来自于黄韵玲的歌声，歌名就叫做下午茶。你今天下午有打算要吃些什么东西当你的下午茶，或者喝些什么真正的下午茶呢？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推荐的蛮多的，不管是什么柠檬爱玉啊，还是说这个咖啡也都 OK。 那说到咖啡也让我想起这首歌，这是黄飞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河边的咖啡，爱河边咖啡。

我今天早上呢，刚起床的时候在滑手机的时候啊，刚好有看到一部这个日本电影的那个算是解说吧，哈，电影的解说。那我觉得呢，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这部电影呢叫做我看看那要怎么念啊，沙崩塔玛，哈，好像是这样子念吧，哈，就是总而言之，他在讲的就是一个男生啊，他在这个平常哦，就是过着一个浑浑噩噩的人生，然后呢，平常靠打劫一些老弱妇孺来得到一些财物。那有一次呢，他就不小心失手去伤到了一个女生。那他因为怕被这个抓嘛，就是被当成是杀人犯抓起来，所以呢，他就赶快随便逃到这个逃到一部车上面。然后呢，后来他下车的时候，就是发现说他人在一个不知道哪里的大山里面。那也因为刚好这个大山是与世隔绝的，所以他也在那边遇到了一群非常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然后在跟他们的互动过程当中，他渐渐的感受到自己其实也是可以被接纳的，所以呢，他就后来决定要去自首，然后呢决定把自己的罪给赎完，然后最后再回到大山的怀抱。我觉得这部电影呢，让我感觉最深刻的就是这个犯错啊，其实并不会毁掉一个人，而是如果你真的放弃自己的话，你才会觉得啊，真的是没救了啊。那如果我们常常会有这种一直觉得自己没救了这个想法的话，你就不会想要去进步，不会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一直卡在心里，其实那种感觉也是很不好受的。那这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因为他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呢，正好开着计程车的时候载到一个乘客，那当时呢，在车上就有这个乘客所遗落的一袋现金，那因为一些状况，所以他当时并没有把钱给交出来。那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把这件事情压在心头，他也觉得说不行，我真的是非常愧疚，想要去找这个失主来好好的当面道歉，所以呢，他也希望。假设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刚好是这件事情的这个当事人，也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尽管联络咯。我们电话是02238880099，分机转5209。对，如果呢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你的心上，那真的会非常不好受，但是也希望朋友就是如果呢你真的因为一些状况，你真的不小心做出了什么伤害别人的事情，记得该道歉还是要道歉，该去反就是去赎罪还是要去赎罪的哦。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姜蕙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咖啡。或许啊，人生就如咖啡一样，不一样的心情喝起来的滋味也是不一样。那希望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让这个咖啡的苦味带走你人生中的苦哦。

嘎比，这期来自于江蕙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下午这个时候开车，如果你真的有点想睡觉，也是可以来上一杯咖啡，好提提神。那当然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我可以喝一个冰冰凉凉的啤酒沁人心脾，然后再来开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来服用酒精类型的东西，请一定要在你没有驾驶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真的是跟三五好友聚餐，喝喝小酒，这个小酌怡情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回家怎么办，你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请没有喝酒的人来开车送你，又或者是找代驾。拢会塞，总而言之，你碰了酒精就不要碰方向盘哦。下午3:28来路况更新一下，稍早国道三号往南81.7公里，在过了关西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但是在刚刚汐五高架又发生一起事故，汐五高架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三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还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的那一条，朋友发现说，有一台军用卡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通报当中。台北市区在研究院路二段往北跟54巷交叉路口，今天这个施工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在市民大道往东东兴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刚才帮忙问了一下，信义分队说这是一个水沟工程，预计下午的5点会完全收工。台北市区啊，今天因为在至善路这边就是至善路跟故宫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正在进行捷运长期工程，所以自强隧道往北方向的车流也会受到影响，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这个车多路段喽。那目前看了一下北部地区整体的车型状况是不错的，就在国一往北方向新竹开到竹北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有什么情形吗？再麻烦朋友来帮我们 double check 咯。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0800000123 看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等一下3: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

0: 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1: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2: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1: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解放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年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4: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3: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七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5: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6: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5: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警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
1: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2: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3: 大家好，我们是
4: OK 合唱团。

下午来到了3:36，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 Mia 节目，刮起 Mia 来赶快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先提醒一下朋友吼，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的那一条，现在有一台那个军用卡车不小心抛锚在了这里吼，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呢，我刚才刚好从监视器上看到吼，在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路段外侧路间，是不是有一台红色的货柜车停在这里啊？然后车头好像是绿色的，不是很确定哦。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哦。如果知道0800000123，记得转二哦。再来跟你说的是，在高架部分，好，原本西武高架往南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只是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那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内侧移动性清扫结束喽，在北上的宜兰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作业目前也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国道3号齁，朋友发现说国道3号南下32.1公里，在安坑隧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目前是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是翻车的情形，所以可能处理起来是需要点时间。好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改道了。这是在国道3号往南，目前32.1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事故是占用车道当中，所以南下安坑到中和现在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后，赶时间朋友也请务必要先行避开。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5号，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14.8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后刚出来的地方，外侧车道那把雨伞好像还没有排除内，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了。省道方面呢，要提醒台61线今天南下一样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要请朋友提早改到其他的替代动线咯。哦，感谢平控跟我们说吼，刚才不是有问说国道五号那把雨伞排除了吗？现在确认了，已经捡起来了吼，所以如果你是开在国五北上，出了雪隧可以安心通过。原本外侧车道掉落的那一只雨伞，目前状况已经排除了。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刚才前半个小时我们都在听的是这个喝的嘛，都是跟咖啡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吃的好的咯。我们的下午茶除了有喝也要有吃，那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两个人推荐，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爱歌，来自于 Masca 的歌声，歌名叫做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 Chocolate Cake 这首歌曲来自于 Masca 的歌声。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吼，刚才我们听众朋友来更正咯，国道三号往南 32.1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的事故不是占用外侧两个车道，而是占用了内侧的三线车道吼，所以现在严格来讲啦，是剩下外侧的车道可以通过吼。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是行经国道三号往南方向，如果你还没有通过安坑，可以考虑先下来平面道路，等到中和交流道再继续往国道三号南下续行。因为目前在国三南下 32.1 公里， 安坑隧道前的事故是占用了内侧的三线车道。那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现场有非常多的拖吊车还有处理人员都正在处理事故，因为这个车辆呢是有翻覆的情形，所以刚刚好刚刚才有一台车刚拖吊走，所以现在呢他们正在把车道吼稍微再开放一点点吼，现在看起来是内侧的两个车道还在处理，那第三线呢还在移动这个三角锥吼，所以等一会儿才会开放，再请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跟安全车距，我们小心开车哦吼，安全第一。目前行经国道三号往南，请务必留意，因为事故占用内侧，所以请你走最外侧的车道哦。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好，目前工程结束，您可以安心通行。除了吃巧克力蛋糕之外，其实吃松饼也是不错的。这首歌曲华府饼 #这首歌是来自于钟铉的歌声。

这是钟铉的遗作之一，歌名就叫做华府饼 Hashtag。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来自我们台湾的天后 Jolin 蔡依林的歌声《爆米花的味道》。

0: 了。
1: 这是蔡依林的经典歌曲《爆米花的味道》吼，我觉得这个爆米花呢，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它的形态也变得很不一样，吼，跟以前这个可能联想到看电影就要吃爆米花，就感觉已经不一样。现在这个随手包的爆米花，吼，随时想吃都可以拿来吃，很刷嘴哦。来，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 32.1 公里安坑隧道前，不是说内侧正在处理事故吗？现在非常迅速的已经完全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目前国道三号在往南的方向，一路是从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目前只有在31公里上下。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新竹到竹北均速有点偏慢哦，平均也是不到 40， 但是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应该但是属于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而且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说，部分地区现在已经有下雨的情形，所以提醒您，雨中行车车头大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接着来听歌，这是我在抓歌的时候意外发现的一首蛮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这是来自于日本的创作歌手平井大，这首歌曲叫做《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

对答案要在甜点之后。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平井大的歌声。下午来到了3:57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送给你哦，不管是用吃的用喝的里面，好像都会出现这个名词，叫做焦糖玛奇朵，甜甜的感觉，可以延续你的甜蜜。到等一下下班时间，和你孙孙孙，等一下就交给卢卡孙吼，哎，卢卡斯带领大家呢一起平安返家。今天的节目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欧巴熊清野瓜香，好，歌名就叫做焦糖玛奇朵。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2: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1: 不是啦。
2: 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重不重？
1: 蛮轻的，很舒服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2: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1: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2: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1: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2: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1: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2: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3: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哦。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3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好，一出场呢就要讲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32.1 公里，原本在安坑隧道之前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处理的事故现场刚刚已经排除，车流还在消化当中。之前这一起事故呢，因为有其中一台小客车翻覆，所以处理起来呢需要一些时间，不过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搞定了。但是后方的行车速度依旧是不到20公里，如果你是从新店隧道一过来的朋友，应该还是会感受得到这边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行驶哦。待会这边的车行速度就会提升到红色等级，好，目前看到的是紫色高于橘色的比例，你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恢复正常咯。土城到树林目前双向都是正常的均速，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公道5路段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五羊高架南下有一小段均速不到40，这个是位在南下39到 40.5 公里之间。好，目前看到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安全距离要掌握好。那国道2号的话呢，在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因为车速呢是降到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属于暑期的模式哦，车多排队当中，后方回堵到头城交流道这边。有一些的状况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出口要往新屋的方向，原本有一辆军用卡车抛锚秀逗，已经有一些时间咯，3点20分到现在不晓得是否已经排除。另外在市区道路的施工管制上面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捷运工程的现场哦，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道路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如果遇到车流瓶颈，我们就要赶快分流哦，让这边的这个车行速度呢不至于说这么的定点。所以呢替代路线就是有下面这几条，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3段呢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两项捷运施工的路段呢都是持续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的捷运施工呢目前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双向的内侧车道就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尽量改走这三条哦，其中之一离你比较近的又安全的路线就可以。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 OK。 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个是从前年开始进行的工程，也是属于捷运树林万大线的一个进度哦。不过呢就快要倒数阶段咯，因为它的施工期程呢到明年的5月20号，也就是说明年5月20号之前呢大家还是必须改由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做行驶，不过机车道的朋友呢放心，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现场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跟北上方向的 17.9 跟 15.5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也是一样，施工要到2028年8月29号改道的路线呢就是利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就可以咯。
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呢，目前封闭主线施工，这个是24小时的施工管。

0: 制现场，主线车道封闭，直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二段到中正路口内侧车道捷运施工的现场，这个是7月25号到8月8号这几天的限定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实施，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刚刚有提到双向的路段都有进行捷运施工，都是封闭内侧车道，不管是往中和还是往三峡方向的朋友，都一定要利用外侧车道来做利用哦。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施工现场，预计呢要进行到8月15号，每天也是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进行。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那 call in 的阵容呢？来，大家准备好了吗？0223751722。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喵。

0: 每个礼拜四的吉祥如意单元呢，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两个合体之后的这个电话满线的状态 啊
1: 对，每一次都觉得快烧起来了。
0: 是，所以我今天呢也准备了六道考题来考考大家。
1: 哦，六题，我们现在时间应该还很充足啦。
0: 是，我们会视情况来加码。
1: 哦，加码，不错。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很适合大家现在开车的时候聆听，
1: 因为可以摇摆身体。
0: 对，我们呢这个开车的时候有些烦闷哦，或者是呢天气炎热，有些烦躁感觉，
1: 然后就阿杂哎。
0: 我们呢让大家舞动奇迹一下，
1: 舞动奇迹，看见奇迹的时刻到了。
0: 听着舞曲呢，可以提升自己的精神状态。
1: 对，有时候觉得 A boy 时阵哦，哦，干嘛开车开到阿边？哎，度孤呢？
0: 唔当度孤哈，
1: 危险的。
0: 我们今天呢准备这六道考题呢，每一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1: 响当当，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待会儿真的有朋友猜不出来，随便一个提示，你马上就叮，
0: 没错，
1: 就知道答案了。
0: 今天这六位的提示应该都还蛮明显的，
1: 很明显，因为其实他有先泄题给我知道，然后我说啊，你只给我一个字，就是那一位歌手的其中一个名字的一个字，我想说那一个字是谁？他就提示一个，我说啊，那哇塞，很简单，我相信。
0: 超简单的。
1: 我相信收音机前面的大家嘛，很快的答出来。
0: 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还是化身成天使好了
1: 哦。天使只有我的部分吧。
0: 我也想要当天使一回啊。
1: 那我就一人一半咯。
0: 那今天加分题让我出。
1: 好。
0: 而加分题让我给分数。
1: 好。
0: 哦，那你只要回答演唱者是谁，就有基本盘500分。
1: 那如果你今天是我们的新朋友，第一次见面就有见面礼200分。
0: 那因为我今天是难得天使一回，我再给你300分。
1: 哇。
0: 所以等于说今天的朋友新朋友500分呢。
1: 难道这是因为这个七月份最后一次吗？
0: 你答对了，你聪明。
1: 不对，这个暑假已经过一半了。来来来，
0: 我们要把握一下暑假的这个剩下一半的感觉哦。
1: 对，
0: 给大家快感一下
1: 哦。
0: 太简单了吧？
1: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
0: 02-2375-1722。
2: 很像你我之间承诺，
0: 要哭要。一样老规矩哦，上个礼拜有 call in 参与答对的朋友呢，这一次呢就要 pass 哦，
1: 先休息，
0: 下个月见啦、啊。

0: 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啊，
2: 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
0: 大同徐小河吗？
1: 徐小河吗？
2: 耶
0: 耶、yeah ，
1: 午安，小河，
0: 来，
2: 午安，
0: 这个题目是不是 so easy 呢？

0: 怎么好笑？
1: 那你想到这个歌名是哪一首的吗？
0: 是谁呢？
2: 是什么什么拥抱所有的感受什么的？
1: 歌名只有三个字啊，
0: 没有那么多感受，
2: 没有感受，
0: 没有感受的部分，
1: 就满满的爱，
0: 那个爱要溢出来的感觉，
1: 我们要广为分享出去，
0: 乐于分享
1: ，share love。我们拼命提示，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口气越来越岗位了哦。
1: 是的，
0: 小何答对啦，
1: 小何1000分哦，
0: 都塞来呀，
1: 赞哦，好，
2: 谢
1: 谢你哦，好，
0: 拜
1: 拜，就是这样。
0: 你们觉得我们刚刚好像什么港仔附身？
1: 我跟你说，那个 Kevin 今天下午的时候传私讯给我啊，
0: 他告诉你什么？
1: 他说他好喜欢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笑声，你知道吗？
0: 我们笑声
1: 变声，
0: 嘿嘿嘿，
1: 用那个开场
0: 哦， 因为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录了另外一档的声音啦，所以我有一时变不回来，而且一直注意这个声音啊，喜欢这个声音啊。
1: 哎，对，他喜欢这种卡通人物的声音。
0: 那不，卢卡斯用这个声音主持3个小时，大家还喜欢吗？
1: 不行哦，这样子的话，我要怎么样在
0: 这个？我的驾驶朋友，我会先打电话进来，打0800进来，不是要暴露框是要抗议。
1: 他说好像被盖台的，是不是
0: 被盖台、哦。
1: 对啊，
0: 不，我们还是94.3。哦、
1: 是的，好，第一位呢就是亚洲舞王郭富城、啊、
0: 是的，是富城、
1: 欸、而且特别选国语歌曲，你看、哦、我是不是够仁慈了？
0: 有啦，这个语言相通的时候感觉灵感比较多。
1: 嗯，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呢、嗯、也是跟他有渊源的，
0: 有渊源啊、
1: 欸、都是在香港啊。
0: 哦，
1: 来啦，

0: 这个算是他奠定早期华语舞王的代表作
1: 哦。关键字早期。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阿Sir，
0: 阿Sir，
1: 刚刚是不是有点手忙脚乱？小东，哦，是我，
0: 轮到你了，
1: 电话筒有点接不好。
0: 来，
2: 邓德伟，
1: 哦，
2: 拯救地，
1: 拯救谁？
0: 拯救世界还是拯救地球？
2: 地球
0: ，OK，哦，答对了，
1: 就是，
0: 哇！今天每一位朋友呢都是武林高手啊，
1: 很厉害哦，
0: 很厉害哦，赞了，谢谢阿Sir啦，
1: 谢谢喽，
0: 好，拜拜。接下来呢，要告别90年代啦。
1: 哎呀，我们要再往前面迈进了。
0: 是的，时间推到2000年前后。哇哦！
1: 这个我们的默契
0: 是的，
1: 突然一起哇哦，
0: 心领神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哇哦呢？
0: 这个是第一次用舞曲专辑入围金曲奖台语歌后 哦，
1: 台语哎。
0: 前面呢好像很前卫哦，
1: 想说你做台语，可是他唱英文哎。
0: 对，我绝对没有放错歌哦。
1: 没有没有，继续听。

0: 跟一台预拌水泥车的追撞事故，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目前国三甲东向 5.2 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的这个出口呢，军用卡车抛锚锈斗还是停留在那边，导致车多拥塞，请后方来车要留意。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要往新屋方向的中立交流道出口哦。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啊，洪大哥是你好。
2: 你好
1: 哦，我要补一枪。
0: 你丢那摆，你是有 call in 吗？
1: 哎、欸，
2: 没有啦，
0: 无啦，
1: 哦，
2: 上礼拜打不进来啦。
0: 有啦，
1: 你确定？你要不要再回想一下？
0: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上个礼拜500分到手呢。
1: 我们是，
0: 我们没有跟礼拜二混在一起呢。
1: 嘿呀、啊，上礼拜的主题我记得是成语哦。
2: 因为今天想要感谢的感，就是只希望那个妹妹能坚强一点。
0: 妹妹能坚强一点，
1: 哪位妹妹？
2: 对啊，因为我女朋友的同事妈妈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
1: 嗯哼，
2: 哎呀，就是空啊，我想说希望她能坚强一点。
1: 好，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咯。好，送上我们的祝福啦。齁，
0: 好，谢谢洪大哥、
1: 嗯、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下一位朋友有机会了啊！
1: 哎、欸，赶快，赶快，
0: 0223751722，我们让他 again 一下
1: ，again。
0: 对，但是前面呢，还是一样刚刚听到的这个英文前奏
1: 说唱的部分，
0: 哎，应该很好猜才对啊。
1: 有啊，我觉得他唱歌我也会靠哦。
0: 哎，他的声音都没有什么变哎，保养得宜。
1: 对，永远的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女神，
0: 来哦、
1: 究竟是谁呢？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Hello，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1: 我、天
0: 哪、啊，顶、哥、
1: 欸，很久不见，
0: 太想念你了。
1: 你这应该超过半年以上了吧？
3: 应该不止，我应该要在这边跟他讲，我真的是非常忙，因为有可能有一些小事情，那Lucas 可能都知道，
0: 嗯，
3: 那有跟 Lucas 互相保持着联络的那个，联络的空。
0: 保持着那个温度，对不对？
1: 有有有，你们恒温，你们恒温，
0: 我们是恒温层。
3: 所以说，我在想说，不管再怎么忙的话哦，也要那个 call in 进来，跟我们所有的景广的听众啊 say hello。我、
1: 嗯、
3: 真的都有在线上听，但是有时候在 call in 的时候，真的。一天比一天都要拍 call in
0: 啊，那下一次我要 call out 给你了啦、
3: 啊啊欸那個、
1: 真
3: 的那个徐美长官你有没有在听
1: 徐美长官
3: 早上的时候叫他说开个 call in 我准备要打过去会会他而已他说不要啊我不敢哎呀
0: 啊，我待会用眉飞色舞来邀请他好不好
1: 有谐音梗
3: 我从上一次跟徐美长官啊这样子碰个面跟他点点头聊聊天啊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 Lucas 来邀请我到你们的景广去还拿一个小小那个小花盆好漂亮那个圣诞红、
1: oh,
0: 哦就是前年12月20号我们那个联谊活动啦、
1: oh,
0: 对有联欢会
1: 这么久了
0: 嗯、oh,
3: wow. 对很久了对啊呀想说好久没有再跟大家这样子彼此之间的碰面啊啊但是我真的最近真的是比较忙所以没有办法但是我也是希望啊我们的那个那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小玉跟 Lucas 的这个这个聊天室这个聊天的空间能够继续的长存下去的、
0: 啊、可以的我们友谊长存啊
3: 一定要的一定要
1: 欢迎大家来旁听
3: 我没有放弃你们我
1: 啊别这么说
0: 您严重了
1: 真的只是想说哇 Andy 哥之前就顾不听到你的声音有点苏恋 哦大家也很想你啊我其他朋友也是啊
3: 一定要说说我要把这个好赶快把这个机会留给
0: 哎 Andy 哥人来就好我们也意思意思一下嘛，演唱者这一位你应该也是很熟悉啊
3: 哦，对对对对，演唱者那一位，我突然间，好了，把这个留给别人吧。我一直跟你讲，讲到刚刚忘记把它写下去，因为有年纪的，真的很共很危机，被搞得共。
0: 他前几年尾牙场都有他的场子，会把场子炒热气氛。
1: 对。大家都会叫他一声
0: 姐姐，
1: 哎、哦，你刚才、欸、
3: 我们的谢金燕妹妹呢？
0: 对啦，啊、好啦，
3: 唱词炒热起来哦！我要在这个，我要在这个这个空中跟大家讲，唱词炒热起来，还有一个也很厉害，
0: 嗯，
1: 哦。
3: 就是我们 Lucas 跟我们的小玉，
1: 欸、
3: 你们有机会的时候，是因为公家机关可能不能够外接，不然他们真的这两位的主持。

来利用他说唱的过程当中呢，先报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三甲东向 5.2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

0: 主人真的可以把这个场子炒起来、啊。
1: 是你不甘甜啦、啊哦、好啦。
0: 有听到吗？
1: 有哦，好啦。
2: 徐美都气起来哦。
1: 有啦，用眉飞色舞来欢迎他啦。哦、
2: 多谢多谢。
1: 好，谢谢 Andy 哥、哦。
2: 拜拜。
1: 拜拜。哇哦，
2: 好热情哦！
1: 好啦，我们场子真的热起来了、哦，
2: 真的
1: 哦。那一个路况已经排除了。
2: 好，来赶快说一下，
1: 就是刚刚提到的国道三甲东向 5.2 公里，过了木栅交流道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跟一台预拌水泥车的追撞事故，北区交控回报排除喽。国三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这个掉落物呢，请大家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打好打满，提醒后方来车哦。今天这一题呢没有要考啦、啊、哦，就是呢
2: 就像是放水哦，
1: 这、欸就是应景的一个背景曲啊，
2: 哦，因为我们刚刚都已经讲出曲名了。
1: 嗯、哦、接下来第四题，
2: 小明威，哎呦，救过一个哦！
1: 他已经把那个歌名讲出来了。
2: 那没关系，可以猜猜那个歌手。
1: 对，我待会决定哦，要当一回恶魔，我要用选择题来混淆视听一下。
2: 好、嗯。嗯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Hello，
0: Hello， 小罗你好
1: ，It's you，
0: 哎呀，
2: 小好，
0: 哎，小罗你好，来
1: 来来来，熟悉吗？
2: 这个大嘴巴
1: 啊。哦，居然不用提示。
0: 那歌名我要考选择题给你哦，
1: 可以吗？
2: 哦，好哦。
0: A 借过 ，B 结果嘞 ，C
1: 你出不下去了吗？
0: 我出不下去了。
1: 啊，就 A 跟 B 选吧。我们调皮的卡斯。
2: 第三，快点来。
1: 第三哦。
2: 第三是什么？
1: 然后呢？
0: 然后嘞？人嘞？
1: 人嘞？来，
2: 所以嘞？
1: 所以嘞？
2: 结果嘞？
1: 结果嘞？
0: 结果嘞啊？对了，
2: 结果嘞？
1: 答对了，
0: 答对了。
1: 你看卡斯蒂猪架呢？
0: 我刚刚还想要再加码考说这个大嘴巴的组合哦，因为里面的成员呢？
1: 成员有谁？
0: 哎 ，A
2: 怀秋
0: ，B 怀春。
1: 哎、欸，我们想、
0: 欸、他知道我们的梗呢、欸，
2: 怀春、夏、怀秋、怀冬是吧？
1: 对呀、啊，想说给你们猜这个成员里面到底有谁？哎呀，考不倒你呢。
0: 这个小罗呢，真的是非常的熟悉这个团体跟作品哦，
1: 真的哦。
0: 所以呢，1000分也到手了、哦，
1: 恭喜啦！
2: 谢谢哦，
0: 谢谢小罗，拜拜拜拜。
2: 那个不是一样哈、哦，那个。小玉用那个很可爱的声音主持三个小时，我 OK 的哦。
1: 我是怕好难搞啦哈。
0: 我也加一哦。
1: 我怕被告哦，你是要把我保出来的哦。公生酒啦哈。
0: 谢谢小罗的疼爱啊，
1: 谢谢，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好，今天呢就是博君一笑哦，
1: yeah， 真的，而且呢，我相信大家在收音机前也是跟着旋律节奏舞动起来了。
0: 还有两题没有考，我们待会呢就把它变成作品歌曲，然后让大家分享一下喽。
1: OK，
0: 待会见，
1: 拜拜，
0: 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版。李姓男。

0: 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一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审讯。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四成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3: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2: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温金妮的报道。
4: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4: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台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继续来关心路况哦。在新北市五股区新城八路往西的方向，跟新五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黄灯不会亮，经过时呢，也要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哦。虽然说是黄灯不亮，但是各位呢，经过这个路口呢，还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注意后方来车跟左右来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而在国道3号北上 46.4 树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小心经过了。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平均速率介于10-30公里之间。而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这个中立交流道往新屋方向的出口，有一台这个军用卡车抛锚故障，目前还是停放在这边，造成后方车多拥塞，请大家留心，目前状况都还没有排除哦。南下的圆山交流道之前呢，就已经呈现回堵的车流，然后在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均速不到30公里，从新竹 A 入口一上来，更是卡卡的哦。平均速率呢降到了这个20以下。北上的新竹路段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目前红色跟紫色同时出现了，必须过了公道五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才会提升上来。北上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车流量大，时速在50公里上下。系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低于40。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也是不好行进。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2段往北的方向，跟54巷的交叉路口这边在进行工程。市民大道往东的方向，在东兴路之前外侧车道有沟盖的工程进行当中，这边就是市民大道5段往东的方向，就在东兴路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沟盖的工程，预计进行到5点钟才会收工。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7段要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注意啊，施工是占用中线及内线车道，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都已经撤收了。它第一阶段的时间进行到4点钟，不过呢，一天有2阶段进行工程。第二阶段呢是夜间施工的时间，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现在呢，工区现场还是进行养护作业，用交通锥做警示，麻烦朋友呢经过时呢也要小心注意，不要撞倒喽。我们今天这个猜歌的主题呢，既然是关于舞曲哦，不管是这个唱华语歌的，还是说唱台语，诶，今天好像名单当中没有看到罗志祥。

忙欸，真的是很奇怪，简直出现了罗生门一样。没有关系，我待会呢，这个要准备进入整点之前再来安排它。到时候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四点钟的压轴时段，因为跟今天的日子有关哦。先送上这首歌曲，歌名真的就叫《罗生门》。

0: 的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1: 噔噔噔噔，今天有关车辆各个灯具的功能以及它的区别性呢，为大家做一个大补帖哦，大灾问。我们平常呢开车，如果遇到下雨天或是起浓雾的时候呢，都会请大家开启车头大灯。那日行灯跟头灯跟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专业的问题呢，就交给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诉课的黄彦玲课长来解答。Hello， 课长，午安。
2: 午安，嗨，主持人，午安。
1: 好，一开始的开宗明义呢，就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哦，什么是车辆日行灯？
2: 好，是的，车辆的日间的行车灯又称为昼间行车灯、日行灯、昼行灯。那它是装设在车辆的前方。在车辆引擎发动的时候会自动点亮，灯色是白色的。
1: OK， 好，那车辆灯光 auto 的功用是什么呢？
2: 车辆灯光 auto 代表的灯光会侦测光源，自动启闭头灯。那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会自动熄灭，不会开启，只有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头灯才会自动亮起。
1: 哦，感觉这个灯很厉害哦，好像太阳能一样，就是遇到

0: 到光线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的熄灭哦。好，那我们一开始呢，先解释完这个车辆日行灯之后呢，再来我们常常听到说车头大灯，诶，科长，日行灯就等于车头大灯吗？是这样子吗？
1: 哦，他们是不一样的哦。其实昼行灯它是让白天的时候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对向的车辆或者是用路人辨识的灯具，它并不是提供车前照明使用的。所以呢，这个车辆的，而车辆的头灯它是装设在车辆的前方，主要是供车辆在夜间或者是光线不良的环境行驶的时候用来提供的一个照明的灯具。所以呢，这个以照明的功能来说的话，昼行灯是没有办法替代头灯的。所以呢，日行灯跟这个头灯它们的功能跟目的是不相同的。
0: OK， 厘清完这两个灯之后呢，我们接着下来呢要来好好的了解了解说这个头灯开启的正确时机，这边呢也麻烦科长来说明哦。
1: 好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0条、第109条第一项第一款到第三款以及第五款的规定，车辆的驾驶人主要呢是要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行驶，而且在夜间行经隧道、调拨车道、遇浓雾、下雨、下雪、天色昏暗或者是视线不明的时候都要开启头灯。因此车辆驾驶人在道路行驶时应该要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70条之一开启头灯的标志，以及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时机开启头灯，以为交通秩序及安全。
0: 好，那如果说呢在白天下雨的时候，我们驾驶人呢该如何去做这样子一个行驶的一个情形呢？
1: 好的，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遇到白天下雨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没有下大雨就不用开启头灯，而且也不能以日行灯代替头灯行驶，或者是开启 auto 模式认为头灯会自动亮起。所以正确的做法，在白天遇到下雨的时候，汽机车驾驶人应该是要手动开启头灯，才能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的规定。如果违反的话，就会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的适用，将会处小型车及机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的罚款，大型车驾驶人是2800元的罚款。
0: 嗯哼，好，今天呢利用单元的契机呢，更加了解到说我们在这个车辆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灯具的使用以及相关的时机，好，让大家呢都可以充分的了解哦。啊，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诉科的黄彦玲黄科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哦。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这样子大家听完之后呢，就会更加深入的了解到说，哦，原来日行灯不等于车头大灯，日行灯的另外一个名词呢就是叫昼行灯，哦，昼夜的昼。来，4:49，目前台北市中正万华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你的所在地有没有下雨呢？如果有的话呢，请大家注意好安全哦，包含了速度管理、行车视线还有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马虎。没有下雨也是一样要遵照相关的规定来行驶哦，不要疲劳驾驶咯。今天呢前半个小时呢给大家满满的精神食粮，就是让大家可以动起来，那也希望回堵的车流也可以开始动起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呢，已经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了，均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那土城路段南下到树林这边呢，车子也很多，连带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后方回堵到土城一出口前，车速呢是不到30的，是非常缓慢的哦。而台64线目前在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已经提早出现下班车多的情形哦，时速40到50公里。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 先前在台北市南港区研究院路

二段往北方向54巷的巷口施工已经撤除。新北市五股区新城八路往西跟新五路三段的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黄灯故障了，都不会亮，已经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调校回来，缺一不可哦。三兄弟呢，总是要一起啊。哦，但是如果说红黄绿三个灯同时出现，这样也不行，这样子的话呢，也是灯号故障的问题。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这边呢，车子也很多，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咯。有更多的路况焦点呢，要告诉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路况的通报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80为。开车的朋友呢，听警广就对了，哦，让大家呢都可以成为安全上的撑腰阵容，因为有许多非常热心的用路朋友互相交流路况资讯。今天是罗志祥的生日，所以呢安排这首撑腰。

好，听完罗志祥的撑腰之后呢，这个路况排除咯，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不久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发现了，非常感谢北区交控的帮忙。好，待会呢要准备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送上蔡依林的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哼唱。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铁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哎，小美，我刚刚坐计程车，司机好像一直绕路，哎，车资比平常还贵。
6: 那你可以去申诉啊。
5: 是哦。要怎么申诉啊？
6: 好像要打电话。
5: 那要打给谁啊？
6: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嗯，好啊。
7: 乘客如果遇到计程车驾驶有超收车资、绕路、拒载或是服务态度不佳的情形，可以记下车辆号码、驾驶姓名或职业登记证号码、发生时间及地点等相关资料后，透过电话向1999市民热线、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或交通警察大队申诉，经查证属实者，将依相关规定裁处。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9: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10: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831。
11: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12: 路况美好。

他们是由三位主唱跟一位 DJ 组合成的日本知名嘻哈饶舌团体T 管高手所带来的歌曲 Toriko。 他们在这个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呢，算是日本非常具代表性的主流嘻哈团体哦，旋律明快，节奏感非常强劲。5:10，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是我们小罗刚刚提到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隧道里面的车行速度呢，在40-50之间，车流量大，但是只要出了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就恢复正常喽。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则是下班车多。台65线南下，在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方向呢，原本是红到发亮，现在提升到40-50公里之间。不过要注意的是，南下 8.4公里福州匝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起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后方也是车多。台66线目前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车多哦，下班车潮涌现，请大家注意好跟车前的安全距离。截至目前为止，在高速公路

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就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都是单纯下班车多，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3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呢也是不好行进。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沿路呢车流量都蛮大的哦，均速在20到40之间。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就逐渐恢复正常。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还记得吗？每天5点到7点这个时间点呢，原本在内侧左转专用道是禁止车辆左转，所以呢要从前一个路口或是下一个路口才能够进行左转，这个时间点呢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请大家切记一下哦。这个细节就是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位于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道是禁止车辆左转的。百灵桥往西方向要下重庆北路这边呢，车行速度非常慢，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塞到了南京东路上方。

Elva 萧亚轩所带来的大说谎家。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中立服务区出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发生了连结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开始急速。

0: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1: How did you know?
0: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1: 165?
0: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1: Like antiques or gold?
0: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2: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3: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4: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5: 让安全更有保障。
4: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6: 不要让所有这些不法集团的大说谎家找上你。我们今天的犯罪预防宣导呢 ，focus 的焦点当然就是摆在暑期的模式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线上呢，邀请到的贵宾是我们的华哥，来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大家长陈永华分局长，在电话线上来跟大家谈谈暑期的一些宣导事项哦。华哥你好，
7: 你好 ，Lucas，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也存在很多人的心理当中哦，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分局长啊，那暑假期间为什么各个单位特别是警政机关都会特别提醒青少年朋友该注意一些相关的反诈问题，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常遇到的诈骗类型呢？
7: 暑假期间哦，学生有很多的自由时间啊，上网玩游戏啦，使用社群媒体啦，找打工的机会都增加了哈。那诈骗集团也会趁这一段时间主动接触青少年啦，他们可利用 IG 啊、Chat 还有 Line 等这些啊这个社群媒体哈，或游戏聊天功能，假装是网友、卖家或征财公司，让学生一步一步掉入陷阱哈。加上青少年可能经验不足，无法辨识，容易受骗。那青少年常见的大概有三种类型啦、啊、第一是高薪打工或在家兼职诈骗，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或诱骗青少年成为车手。二就是演唱会的门票啊、动漫商品啊或二手交易的诈骗。第三种就是免费送游戏点数啊、造型或抽奖的诈骗。
6: 嗯，
7: 啊，如果听到这种工作轻松啊、薪水很高啊、只要提供账户就能赚钱这种诸如此类的广告哦，就要提高警觉，因为很可能就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6: 哦。所以要观察这份工作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诈骗，只要呢看看说他的工作内容是不是很轻松、嗯、但是呢是高薪的这个薪水、
7: 嗯、
6: 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咯。我们从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呢也可以找到一些端倪，就是先前呢有一位高中生在 IG 看到一则限时动态哦，限动就是24小时之内才能看得到的讯息、嗯、但我相信哦，这个集团呢应该是每天固定的时间都会 po 这则讯息，让大家觉得说诶、嗯欸、好像哦我现在没有去报名的话机会是稍纵即逝了。他这个内容是这样写的哦，他说呢急征攻读生，每天工作两个小时，每天领5000块钱，不限经验，你在家就可以上班，只要你有银行的账户就可以来报名哦。名额有限，卡去暧昧，想报名的私讯找我。这则讯息可信度是不是很低呢？
7: 其实这种讯息就是标准的诈骗了，因为这种讯息其实有好几个警讯啊。第一，就是薪资明显过高，它并不符合一般攻读的行情嘛、哦、第二它不需要任何专业的能力啊，却可以给非常高的报酬，这就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啊哦、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利用你、哦、第三是要提供银行的账户，这个就非常危险了，有些人以为只是啊借账户啊，最后账户却被拿来哦收取诈骗款项，不但账户可能被警示，还可能面临法律的责任哦。所以遇到这种工作，一定要先查询公司的资料和家人讨论，
6: 嗯，
7: 或向165来反诈骗专线询问哦，不要急着 这个要赚钱就轻易相信了。
6: 没错，我们赚钱呢一定要叫宝来，

0: 哦，如果说呢，对方给你的这个满满情绪价值，又给你这么的高薪优渥的条件，如果是你哦，你可能呢也会三思而后行啊。毕竟呢，真的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让其他的这些网友共同来去报名哦，追踪这样的一个现实动态。因为这么好赚的话，就留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加入就好了啊。哦，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反诈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来问问说，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这个诈骗集团，我们不幸被骗了，那在第一时间呢，一定要先冷静下来，采取哪一些正确的动作呢？
1: 像一般青少年被骗了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不好意思啊。其实你越早处理，越有机会降低损失啊！哈，
0: 嗯，
1: 就是建议立即停止汇款啊，停止跟对方联络啊，并保留相关的聊天记录啦、啊、汇款证明，就是相关的啊，对方的账号等资料。若无法确认是否诈骗，就是还是打165或是110啊，这个请教反诈骗专线啊，有报警啊，有警察来协助哦、啊，不要因为担心被责怪而拖延。这样子反而会损失越大，哎，对，
0: 越早设下止损点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哦、而且呢，也可以透过警方的协助来帮忙去、哦、看看说能不能讨到一些些的这个现金、
1: 哦、
0: 当然 不完全保证，但是 你有去报案的话呢，至少可以让其他更多无辜的受害者可以免于受骗、上当受骗。
1: 对对对对，
0: 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陈永华分局长，谢谢华哥喽，
1: 谢谢卢卡斯，谢谢警广的听众朋友，谢谢。
0: OK， 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OK， 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先前发生在中立服务区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的连结车跟小客车事故呢，就在刚刚进行单元的同时顺利排除了，车流回堵2公里。好，那南下的 57.1 公里过内力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原先也发生了大货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无独有偶的，现在事故通通都搞定了，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均速呢现在是在20到30之间，从南下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之间，这边是目前的车流瓶颈，请斟酌改道哦。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改走五羊高架南下路段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国道一号北上 10.1 公里过了汐止交流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内侧两线车道占用，后方急速定点啊，现在均速甚至是不到10，请后方来车要赶快加紧脚步改道行驶哦。目前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被叮当啊，

0: 好听吧，这首歌曲徐杰儿所演唱的错误的相遇。5:29，希望大家呢在开车途中呢都不会有任何错误的相遇，包含像是遇到事故啦，或者是碰到一些障碍物等等之类的哦，也希望不要遇到塞车啊，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单纯下班尖峰时段，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市区道路都十分的辛苦哦。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有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都车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下不去。然后呢，在这个捷运工程上面呢，上下班的尖峰时段都特别注意一下哦。首先呢，在台北市的北环段捷运工程施工中，导致了士林区至善路二段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都要配合现场交围跟捷运工程所需，提前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目前下班时段车多回堵，如果呢你是从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的朋友，更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这个是捷运北环段的施工，而南环段的施工地点呢，就位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车道有缩减，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利用木星路或者是新农路、万方路跟下轮路或者中顺街作为改道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是一样哦，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的话，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施工的重点路段，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这边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好，也谢谢我们的梁兄哦，说这个路况呢要特别注意哦。在新北市五股1号月堤道往芦洲方向，就刚好在台64线高架桥的下方，外侧车道啊漏油啊，路面全部都是油渍，导致机车骑士自摔的事故哦。这个是在五股1号月堤道往芦洲方向，就在台64线的下方，外侧路面因为满地都是油渍哦，之前不晓得是谁的车子哦漏油，导致这边呢有机车骑士自摔，希望大家要小心经过哦。我们赶快来转达。那待会呢要先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嗯。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安全行。
2: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3: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2: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3: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2: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3: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4: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6: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吼，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5: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6: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5: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6: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5: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7: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都爱听警广台北台Lucas主持的节目哦，让您平安顺遂好过日子。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来一同关心天气状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提醒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开始水汽是逐渐的在减少了，但是中南部不定时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出现，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不过这些降雨呢都非常的零星，很短暂，范围也很小，所以在白天各地感受都还是以多云偶见阳光为主。那午后还是留意哦，在南部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但是整体午后范围也比较小，也较短暂。再来气温方面，因为云天云量偏多，各地高温大概32到34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一些，特别是台北地区中南部的近山区哦，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那持续上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
2: 谢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我们要持续提醒，在新北市五股区的一号越堤道往芦洲方向，就在台64线的下方外侧路面满地都是油渍，请大家经过时要格外注意自己的速度管理，已经有机车骑士自摔咯，希望人员都平安。目前这个状况呢，来通知新北交大跟环保局来帮忙处理。不久前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长安东路到民权东路上方这一段，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现在介于龙江路到吉林路口，目前也呈现回堵，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士林区的至善路二段往西，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这一段，因为受到捷运北环段的工程影响，长期呢配合交围措施，请大家先避开这个路段。目前呢，这个下班时段车多回堵严重哦。每天都会讲到的至善路二段往西，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口这边，车流量非常大。而台64线东行线 6.9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那之前呢，在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就是从龙寿街开始一直到龙安街口，沿线都是出现下班排队的车阵。那现在呢，请大家改走中华路来改道，就会避开拥塞的车潮路段。桃园区文中路往东，从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目前非常不好走。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满江红哦，均速已经不到40公里了。新北市的话呢，则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台65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跟北上的新庄二出口目前也是回堵的车流。再往前，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走。那既然提到新五路，就要回想到今天呢，在4点多的时候啊，五股区的新城八路往西方向跟新五路三段的交叉口，这边的号志灯是不是正常了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看看这个黄灯是不是有正常亮起来。5点40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要一起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呢，再传出有问题油品，永丰余生技科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瓜小果茶的这一个苦茶油呢，检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问题批号呢总共生产了924瓶油品，卫生局已经要求相关单位全面预防性下架。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5: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是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两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4: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余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

0: 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盖款苦茶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举办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串联美国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还有产业协会，协助台湾企业掌握美国各州产业特色，还有市场资讯，拓展对美合作商机。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0: 台北市政府表示，台美经贸合作正迈入关键新阶段，美国已成为台湾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出口市场。台北市有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面对企业对美国市场资讯、产业资源及合作伙伴之需求日益增加，台北市政府举办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整合美国各州政府及产业资源，协助企业拓展对美市场。市长蒋万安说，
2: 我们邀请美国20个州州政府办事处以及总共17州的产品服务的展示。另一方面，我们也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到数位系统、人才招募。我们也聚焦在台美经贸趋势，针对包括 AI、半导体、还有机器人、无人机、智慧医疗等各个领域举办论坛以及多场的说明会。
0: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表示，台美企业目前在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慧及生物科技等领域有持续深化的合作关系，未来也将透过 Select USA 美国投资招商计划，持续协助台湾企业寻找赴美投资机会及相关资源。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捷运建设近期有多项重要进展，包括绿线优先通车路段全自动无人驾驶测试顺利，棕线机电系统完成掘标，以及配合绿线延伸中立推动的富台国小新校舍工程掘标，展现相关建设稳定持续推进当中。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日前安排捷运绿线优先通车路段，据11站到北机场，依未来营运模式全自动无人驾驶测试停靠，结果整体过程顺利。此外，捷运棕线近期启动先期工程后，总金额 297.1 亿元的机电系统标近日也顺利结标，象征工程进入实质推动阶段。
4: 那么棕线非常非常重要，除了它连通桃园龟山到回龙，打通桃园到大台北的这条捷运路线以外，另外将来也会连接我们的橘线，一直拉到中立、平镇、龙潭，甚至未来的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还有我们的银线从这边拉到长庚医院，再拉到体育大学。
3: 配合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立推动的富台国小迁校工程方面，近日也完成掘标，这部分新校区距离现址不远，面积超过2公顷，未来将采先建后迁的方式，且迁校建设经费可由捷运联开创造的效益之应，体现捷运工程不仅为交通建设，更是都市发展的重要契机。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透过实际模拟现场讨论方式，深化长辈交安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一月到二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宁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6: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5: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李姓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讯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仅需支付60万元，却准备提领380万元，研判可能遭诈。经劝说后，成功阻止该名女子提款。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0: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7: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原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0: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陈姓男子驾车行驶新北市板桥区时，因为回转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他索性坦承他有试用毒品，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后续依法将他逮捕并记出重罚。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8: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获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疑似保管车辆，悬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9: OK， 谢谢刘威。5:49，天色逐渐昏暗下来，记得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我们今天台北交通站单元呢，已经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解说跟讲解有关车头灯跟日行灯的差别哦，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说开了昼行灯就等于开了车头大灯哦，两个不同款啊。目前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交流道，目前都有封闭施工的长期工程进行，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请车辆呢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遵守相关的交围设施，减速慢行。那如果说呢，您是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目前就刚好在林口发电厂路段，你会觉得说呢，这边车行速度也是很缓慢啊，因为刚好在这边呢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子很多。如果说呢，你有看到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用的缓撞车停放在现场，他们是在进行工程的影响哦，所以呢，你要先改道行驶比较好哦。这是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就在林口发电厂的路段，目前施工造成后方车多。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口，目前车多速缓。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会是你最好的安排，因为文化一路车多回堵时的替代路线就是文化二路啊。国道3号先前在南下42.8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 中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没有发现咯，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而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10.1 公里，就是过了汐止交流道，不久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好堵又堵哦，回堵了4公里之长，平均速率呢也不到20。

公里，请大家呢改道行驶会比较好。这就是造成车多定点的原因，排除了，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似乎消化不良哎，再给他们一些些时间来疏解疏解哦。那汐五高架的话呢，在北上堤顶交流道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都像红色辣椒一样啊，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从北上的18到13公里这一段是非常拥塞。南下也不遑多让啊，这个堤顶路段呢，也是每天下班都会车多的范围。五羊高架北上就在63到62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有朋友说齁，在新北市五股区，如果你是走一号越堤道往芦洲的方向，就刚好在台64线高架桥下方，路面上都是油渍，导致了这个机车骑士自摔的事故现场。这个外侧车道的油渍呢，很伤脑筋。如果说大家经过五股区的一号越堤道往芦洲方向，要格外当心啊。国道一号南下66.9公里，就是在右施交流道前，塑胶栏掉落在内侧车道。这个塑胶栏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装水果的哦。目前在内侧车道看到塑胶栏散落，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64线东行线 6.9 过了观音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散落，公务段呢已经转达哦，派员前往处理，出任务去了。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

上个礼拜呢，有朋友说在夏天消暑的歌曲当中呢，他每次听到阿妹这首《听海》，总会感受到心旷神怡，好像呢整个心境都十分的辽阔，自然而然心情就不会烦躁了。那现在一起来重温旧梦一下，来好好的感受感受《听海》当中那种意境。听完之后呢，我们就准备迎接六点钟的整点对时，回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我们待会见。

0: 便捷的台北，
1: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0: 生态的台北，
2: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0: 欢乐的台北，
3: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4: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金广台北台。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师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

0: 西子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51.3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2: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2: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2: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2: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2: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3: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
4: 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6:06，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卢卡斯的引导来关心下班尖峰的路况焦点哦。首先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上面呢有多处路段都是呈现拥塞，灰度非常不好走。

像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林口 A 到林口 B， 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北上方向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内湖到东湖，甚至呢，我们这个高架汐止端一直到汐止交流道都非常辛苦。这个内湖到汐止啊，整体而言呢，它的车速就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徘徊，主要原因是受到先前北上 10.1 公里抛锚车的影响哦。那台抛锚车呢，总算已经排除了哦，这是拖板车故障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刚刚5:59就已经离开了。那现场的车流量呢还是蛮大的哦，均速呢是不到30，请大家呢先斟酌行车动线。不过就在刚刚呢，汐五高架北上堤顶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竟然跟它差不多一样塞哎。这个时速也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伤脑筋。这个时候我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因为高架路段也跟着拥塞。那现在这边呢，就要请大家啊要多多担待喽。这个国一北上内湖到汐止，以及头顶上方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哦，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平均速率呢都不到30公里，大家辛苦啊。其他方面，在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以及北上方向的埔顶一隧道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间，车流量大。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一直到南桃园路段都是塞车的，尤其大园之前呢走走停停。过了大园之后就进入常态性的下班老状况哦。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东行线的朋友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均速也是不到40，但放心，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之后，这边就恢复正常的均速咯。国道5号南下 51.3 公里，在苏澳交流道前的掉落物是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相关单位呢正在清除当中，经过时呢要小心作业人员的安全。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车速在30公里上下。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流咯，均速在40公里。巴吉的尼，汐五高架北上18公里怎么有事故了呢？刚刚这边呢就是车流回堵，可是现在外侧车道朋友说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导致呢整边的车行速度也是不到20公里，紫色的比例高于红色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在汐五高架北上18公里堤顶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堵上加堵啊。好，那其他方面，在快速公路的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车流量大，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接国三，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后方回堵到板桥二交流道这边，因为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是呈现拥塞，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希望这边不要有碰撞事故哦，这个时候更要谨慎跟小心。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是不好行进，车阵尾端呢是在这边新庄二交流道附近。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是车多。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呢一样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至于滨江街往西方向，就是要往国道一号中山高这边呢，车流量大，后方排队到了故宫博物院哦，大直桥这边。那如果说呢，你是要从这个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北环段的捷运工程目前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导致了至善路二段，就是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带需要配合交围，导致现在这个时间点车多回堵哦，请大家留心一下哦，这个北环段的施工。
南环段的施工呢，就是在木栅路二段跟三段，都小心注意一下咯。

0800000 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来，这个歌曲呢也是会唱的朋友跟着哼唱，眼睛想旅行，来自雷曼黎明。

0: 交通 Easy Go，
1: 安全一定有。
0: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2: 来，排球的好消息进来喽！在国道五号南下51.3公里苏澳交流道前，这个散落物呢已经排除干净了，非常谢谢平林行控中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大排长龙，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头城这边。西五高架北上18公里堤顶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后方来车更要小心注意哦。目前尾端是在19.3公里，北上19.3公里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那我们今天的新北交安快通单元呢，非常开心，我们要连线到了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交通组卢永贤组长加入行列。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暑假期间呢都是台风会形成的一个季节、哦、常常呢就是台风来临前有一些手忙脚乱的问题、哦、针对这个交通封闭以及管制的路段、哦、今天呢我们要超前部署加强了来做提醒，对不对？
3: 对，没错。这个因为台风现在是好发的时节哦，那我们这个部分呢在板桥地区，我们当台风

0: 来袭的时候哦，那我们分局这边也会配合水利局等相关局处单位哦，有总共封闭了有四处的地点哦，包含福州横移门、南仔沟横移门以及南仔沟月堤道以及大关地下道这边哦，并且同步派遣我们的员警进行现场的交通疏导。
1: OK，
0: 那为了避免这个到台风过后哈，台风过后常常都会容易产生这个车流比较涌塞的状况哦，那我们其实分。

0: 相关单位来赶赴现场处置。
1: 嗯哼，好，那这是第一个重点。好，再来呢，就是想要了解到说，最近交通组呢，在整个执法层面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针对提醒听众的重点来做一个加强会诊呢？
0: 哦，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假设如果真的遇到台风天的时候，天雨路滑，视线也比较差，那能够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真的万不得已必须出门的时候，请记得就是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哦，基本上是以开驾驶汽车为主哦，那要开启大灯哦，保持安全的车距。
1: 嗯，
0: 那也要配合我们各重要路口的远景的现场的交通疏导哦，这个部分再麻烦请大家务必配合。
1: 好，那最后还有要补充的吗？
0: 如果最后我们就是来提醒大家，如果台风过后哦，那通常我们都还是会建议有，就是我们相关的主要干道基本上应该车都会比较多，那我们会有提前有规划相关的改道的路线。那首先往北的话哦，如果是往台北新庄的朋友有经过板桥地区的话，第一个选择哦，可以走我们的环河西路五段来先。并且衔接环河西路四段来行驶。
1: 嗯，
0: 第二个替代道路的选择哦，是从环河西路的五段来转大观路，那再走板城路，这个往这个新庄或台北方向来做一个行驶。
1: 嗯哼，
0: 那如果往南走的部分哦，经过土城，这个经过土城树林这个方向的驾驶朋友哦，那也可以走环河西路，然后往新海桥或大岸桥方向来行驶。那第二个。是走环汉路四段哦，经由琼林南路前往土城及树林。
1: 嗯，刚刚组长讲到的这些替代道路呢，我都有走过，真的是非常的便利，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快速便捷。但是呢，也是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哦，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呢，速度管理还是挺重要的哦。因为这边呢，常常都会有一些可能高速行驶的驾驶哦，这部分呢，再加强的把关哦，稍微提个醒。好，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桥分局交通组卢永贤卢组长，感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没错，板桥主要的道路像是中山路、文化路、县民大道哦，这些南北向的道路哦，如果是要跟土城还有台北市做对接哦，替代道路呢就是走最外堤的哦，这个环河西路五段接四段，它是非常便利的。当然呢，跨过这个大汉溪过后呢，它堤外的那条道路就叫环汉路四段。环汉路四段呢，它也是可以直接联络到树林、新庄哦，甚至呢三重，走这个堤外便道或是越堤道都 OK， 十分的便利。但是一定要看清楚路旁的指示牌，有些是单行道，有些呢是给对向车道做利用，那有一些呢是机车不能够通行的路段，都要时时刻刻看一下那个相关的牌面标志、标面的这个说明。那现在呢，既然提到了越堤道，我们就好好来关心一下之前在三重齁，三重如果要往芦洲，然后透过这些齁，不管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疏洪道的道路啊，还是一些替代的这个越堤道路，你如果现在呢刚好是在台64线正下方，在一号越堤道五股往芦洲方向的朋友，帮我们看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油渍清除了没，是不是已经干净了呢？它之前发生的时候呢，导致很多机车骑士不小心路倒自摔的事故，从5:35出报到现在，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这个是在五股的一号越堤道往芦洲方向，在台64线的下方外侧路面满地都是油渍，这是一开始我所发生的一个现象，导致骑士们自摔。以及在台64线东行线 6.9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的铁制品，不晓得还在不在哦。排除的是汐五高架北上18公里堤顶交流道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呢，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排除车流回堵1公里。而在国道1号南下 66.9 公里

旧湿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掉落的塑胶篮，马一根清气当当猫排除了，一定要把货物物品扎牢捆绑固定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而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又更新了一波，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滨江街往西的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路段，连带对向车道也开始拥塞了，很难得出现滨江街往东方向车多的路况，就是刚好介于新生北路三段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目前这边车速也极为缓慢，无论是要往哪个方向，都是跟高速公路做对接的路段塞车哦。这个滨江街往东跟往西都请大家特别提醒注意一下哦。而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红到发紫的区域扩大了哦，这个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还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现在尾端大约是在20公里下塔悠路段，北上的下塔悠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是辛苦的，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环北路段都是下班车多。国一北上内湖到东湖路段也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哦，均速不到2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交流道这边呢也呈现定点，南下安坑这边呢也不遑多让，时速呢都不到20公里。再来关心的是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了哦，所以呢，新庄要往三重方向走台一线高架道路的朋友，应该会感觉得到这边速度是越开越缓慢。主要车多拥塞的范围呢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那后方呢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就是三重的境内哦。因此呢，请大家要格外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视线、速度管理、安全车距，最重要的呢，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下一首作品呢，是一首新歌，好久不见的李佳维，他要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说，你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它并不会让你沉溺在悲伤的氛围，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可以好好的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曲。以前呢，如果听到甲乙丙丁这首歌，多半都会联想到张学友那一首，就是他们三个人合唱，但现在不一样咯，有李佳伟的版本。

李佳薇所带来的甲乙丙丁，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唱腔跟嗓音，为所有人在爱情当中没有办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这首歌曲的氛围还不赖。好，当然呢，路况的甲乙丙丁物极更新，也希望大家帮我们更新一下资讯啊，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内力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这是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如果说呢，你要准备下内力出口的话呢，一定要留心一下，往大园方向这边哦，内力交流道出口往大园这边，内侧车道有事故。我们待会呢，准备利用15分钟的时间，一同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待会45分过后，再回到我们的安口场。待会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正院核定希拉雅为原住民族，八月中起可登记身份。台积电泄密案，前工程师判10年及6年定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维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2: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竟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以及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0: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四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六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三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行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三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一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7人。日本制尺八代工厂则有8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有淑燕的报道。
2: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两个厂，其中二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一厂，目前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3: 目前呢，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2: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由白狼专案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市政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同组党。任来新的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市政，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永丰宇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精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

0: 桃果苦茶油验出本瓶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1: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2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0: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余生技公司除了透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3: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4: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3: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6: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扣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一次保管车辆。悬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0: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 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7: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远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

0: 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校保团体抽验，高雄有两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3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3: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7: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6: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7: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6: 哦，那怎么办呢？
7: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6: 有，我现在开很慢。
7: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6: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7: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8: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时间不是距离，多远都要和最爱的人在一起。过去的每段回忆都是最美丽的瞬间，不管一路逆风，忘掉不开心，永远幸福，永远平安，永远健康，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开车的路上，一路陪伴的好朋友。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平安回家。在这个国道5号南下28.7公里雪山隧道一出来的地方，要注意哦，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车辆是打横停放在内侧车道哦，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目前呢，这个事故是在南下28.7公里。而先前国道1号北上11.5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内侧两台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好堵又堵，车多回堵7公里之长。这样子算的话呢，就是从内湖交流道开始一直到汐止系统，哦，这边都是辛苦的。在它头顶上方的汐五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的出口，也都是呈现大排长龙。平均速率呢都不到30公里哦。今天汐五高架北上比较塞哦，跟南下相比的话，目前北上就是从堤顶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南下的话呢都是在这个原本下班的车潮当中哦，像是堤顶路段、五股转接道路段，均速大概在30公里上下。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北上靠近林口发电厂的路段，在指标20.6公里的位置，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啊，如果说呢，您刚好是从这个北上，快要靠近20.6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哦，这边的车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台北市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就是在三重的辖区。滨江街往东方向，从新生北路3段开始，一直到国道1号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大。往西方向的话呢，也是从大直桥开始，一直到国道1号交流道口附近，哦，呈现拥塞。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后续情形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高明俊的经典之作《年轻的喝彩》。一同来喝彩一下吧。但是号志灯不能够喝彩哦，这个闪光异常哎，在桃园区庄敬路一段210巷这边，实质的号志灯呢异常闪光哦，这个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单位呢正在处理当中。在桃园区的庄敬路一段到庄敬路一段210巷的巷口这边哦，号志的实质异常闪光故障了。

高明俊所演唱的《年轻的喝彩》。来注意哦，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还是车多，单纯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咯。新北市林口区东华路跟台十五线西部滨海公路的交叉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车多回堵哦，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这边的交叉路口，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哦。如果你是从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一出来，这边的车行速度已经降到20了，主要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 28.7 公里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车辆现在是打横停放，只剩下最外边可以通行，所以后方都是走走停停。那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路段，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土城一出口前，北上的新庄二交流道附近呢，也是下班车多。台15线北上 20.6 公里林口发电厂路段呢，这个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后方车子很多哦，请经过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注意施工人员还有现场摆放施工机具的安全距离哦。桃园市桃园区庄敬路一段210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灯异常闪烁哦，这边坏掉了，目前呢它是不明原因闪烁哦，这个状况我们赶快来转达桃园交控中心帮忙处理。下一位，这个也是近期已经开了演唱会的姜育恒，带来往事只能回味，不同的节奏，不同的 tempo， 不同的韵味哦。

0: 6:58喽。好，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大家都朗朗上口哦。往事只能回味哦。不过这一次呢，翻唱的是姜育恒，
1: 好听，
0: 好听，真的很有韵味，
1: 嗯，
0: 有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哦。
1: 对，没错，嗯，
0: 阿关来了，要陪伴大家度过7点到10点的这个时光喽。
1: 卢卡斯好，大家晚安。
0: 嗯，现在国道5号有一起车祸哦，这个是在南下28.7公里，
1: 嗯，看起来堵车喽。
0: 对，
1: 嗯，
0: 现场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
1: 是，
0: 嗯，请大家要小心开哦。
1: 没错，没错，
0: 待会交给你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就是礼拜五咯，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十五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74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88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汐五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汐五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右，一路到五谷转街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二十

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 0.5 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4: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感觉稍稍没有那么的热，是吧？哦，但是其实温度还是高啦。只是今天太阳好像并没有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不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哦，明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是橙色灯号哦，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所以记得哦，长时间要待在户外活动的朋友，请一定要防晒，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口渴才喝水哦。哦，你要定时的补充。明天呢是7月31号了哦，洗干净也过个足紧的哦。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6到34度。暑假差不多就过了一半了哦，还是很多朋友应该有很多计划哦，尤其是正在放假的同学们，要特别提醒哦，如果说你年纪还不到18岁，还未满18岁，还没有驾照的话，千万哦，不要随便什么开车、骑车出去玩哦，那个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危险呐。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28.7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内侧的车祸排除了，不过后方哦回堵车流，哎，还没有完全疏解消化，看起来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所以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忠孝桥往3重方向单纯车多了哦，记得耐心循序前进。还有朋友说林口区的台15线跟东华路交叉路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这样不行呢。

路口净空有多重要哦，根本就不用阿关说，大家都知道嘛。知道要做到，老话一句，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左右啊。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60。北上的内湖到高架汐止端比较辛苦，均速30-40，中间有稍稍的空档，但北上又从汐止开始到五堵交流道又堵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老样子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高架往北呢，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今天蛮辛苦的哦，几乎走走停停通通都是紫色路况哦，请一定一定要发挥耐心。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目前平均车速都是40-60。

0: 开心花是蔡依德加蔡多多好听的歌曲。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国道五号看起来哦，南下虽然稍早28.7公里过了雪山隧道的车祸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有一些些回堵车流哦。南下26.6公里附近，在雪山隧道里头哦，这个车行速度看起来是比较缓慢一点哦，所以麻烦朋友，请您再小心，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了哦。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的内湖到高架汐止端，通通都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其他像南下的泰山转街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交流道，均速通通都有40-60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也是沿路走走又停停。中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是不是比较顺畅了哦？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有越来越多的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像以往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大肠癌哦，就是年纪大了才需要担心的疾病，只要没有家族病史的话，风险应该不高嘛。但近年来大肠直肠癌真的是年轻化了，医生提醒，大肠癌并不是只有遗传因素造成的，即使没有家族史，长期累积下来很多的不良生活习惯，也可能悄悄地改变了我们肠道的环境，让这个癌病变和这个风险增加了。大肠癌的形成通常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细胞长期受到像代谢失衡啊、慢性发炎跟生活环境的影响，逐步的从正常细胞、从息肉，最后呢发展成癌症哦。所以呢，真正需要注意的哦，是每天哦让肠道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哦。有几种生活形态哦，一般都认为说会增加肠道的负担。第一哦，就常听到的长时间的久坐、缺乏运动哦。现在的工作呢，大概哦蛮长，都需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哦。像很多开车的朋友，职业驾驶也是整天都坐在开车嘛哦。那肌肉的活动是不足的，容易造成血糖控制变差，胰岛素的阻抗增加。长期这个高胰岛素的环境，可能影响到细胞生长的讯号哦，让异常细胞更容易存活。第二呢，是腰围增加，内脏脂肪堆积。即使你看起来体重是蛮正常的，但你腹部深层的脂肪哦，还是可能增加。内脏脂肪就会释发发炎的讯号，长期处在低度发炎状态，就是我们常常讲慢性发炎，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健康了。第三是加工肉品以及高温烹调的食物，这个太频繁的去吃哦，像是香肠、培根、火腿等等的加工肉品，以及经常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呢煎到焦黑的肉类啊，都可能产生对肠道不好的一个物质哦。偶尔吃当然 OK， 不用惊慌，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取，就要提高警觉了。第四呢，还是跟饮食相关哦，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的不足哦，就是蔬菜水果吃太少的意思啦哦。像蔬菜水果豆类当中的纤维呢，都是肠道好菌的重要养分，可以帮助保护我们肠壁短链脂肪酸。那如果说长期哦都是一些低纤的饮食，你的肠道菌相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了。好，最后要提到的是有抽烟的习惯啦，或者是睡眠不足啊，有慢性压力的朋友，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身体的发炎反应，让你细胞的修复压力会变大。那所以呢，我们在面对大肠癌年轻化这个医生有建议了，预防不是等到症状出现才开始，而是平常

侵入式的治疗，然后呢费用也不会太高，那甚至符合年纪的朋友政府都还有补助。那如果说啦你是年轻朋友的话呢，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也还是必要的，可以做一个粪便潜血检查，最基本的筛检我觉得是必要的。那如果说真的呈现了所谓的这个阳性反应，就赶快去安排做大肠镜吧。

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哦，就是靠近雪山隧道出口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这里刚刚会堵车是因为稍早曾经发生过车祸，在南下过了雪山隧道之后的事故，还好车祸排除，目前车流状况也已经疏解消化。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到一公里的路段，还有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的这个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提升了哦。从刚刚的紫色路况走走停停，现在呢进步到是红色路况了哦，平均车速30-40公里。包括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提升有40-60了。

今后的邀请是罗文聪的歌声。国三甲的东向哦，木栅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木栅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国道一号南向 23.1 公里哦，在圆山路段的外侧也是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哦，熊熊哦，多了两起车祸。国一的南向 23.1 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看起来南向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哦，均速40到60。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是比较辛苦的红色路况，过了东湖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提升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差不多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往北方向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还是一样车多拥挤。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33%。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33%，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6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批警力，一部白色的轿车遭到警方包夹，驾驶被拖下车压制，原来是车手在超商提领赃款，遭到警方逮捕。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事发晚间6点多，北镇派出所所长下班返家途中，发现住家附近超商有可疑人士提领款项，研判为诈骗车手，立即通报警力支援。警方在玉山路发现嫌犯驾驶车辆，上前盘查时，对方加速逃逸。警方在博爱路段的超商前成功拦截。第一分局竹围派出所所长吴兆义说：“
5: 查获曾姓男子2人，车内起获无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4: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势，请拨打110通报。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

0: 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三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1: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0: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 38.5 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胃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 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友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耶，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锁定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66线的东向18.4到19公里的平镇一路段哦，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外侧车道会封闭进行路灯的维修作业哦，再麻烦朋友请多小心。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公里的林口主线路段，还有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哦。同一个时间还要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50A 三鹰交流道50A 的这个出口匝道，都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国道一号南向23.1公里圆山路段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状况其实已经比刚刚好很多了哦。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提顶过来，到了高架细止端的车行速度提升有40到60。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二号是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稍微车多，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已经顺畅好走。国三甲东向木栅交流道前的中线有一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感觉今天车流疏解消化很顺利，请大家呢稍微再注意一下。

那就是了，难免会车多嘛，哦，这个马不花都有代际，所以碰到的时候要千万记住阿关提醒的哦，塞车是难免的哦，小心注意安全最重要，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

真心话这首歌曲是李浩玮的歌声哦。刚刚的两起车祸有后续了，国道一号南向23.1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还好车流没怎么受影响哦。目前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流状况哦，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的 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高架往北就是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哦，目前车行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国三甲东向木栅交流道前的中线有一起

0: 主杀这首歌曲是非詹雯婷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哦。国三甲东向木栅交流道前中线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没有后续。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林健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久很久，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歌声。国道一号只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则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国三甲东向木栅交流道前中线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排除了没有哦。有没有朋友刚好经过这个路段哦，来帮忙看一下？当然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啦哦，以后实在麻烦朋友可以随时回报了，谢谢您。

这首歌叫做 Don't Worry， 对，收听警广，开车就 Don't Worry 了。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 41.7 到 40.3 公里林口的主线车道以及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同时间还要封闭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 50A 出口匝道，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跟着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四号西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

0: 出现摊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摊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4: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
3: 嗯、
4: 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3: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4: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
3: 哦、
4: 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3: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4: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 哦。
3: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4: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3: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陈刚威，继续瓜是田帅哥戴美君合唱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二号的西上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肩哦，说在外侧，说在路肩然后小客车停放，没有警告标志哦。国道二号西上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肩，小客车停放，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国道三号的北上2.8到1.8公里之间哦，靠近马东系统交流道，一直到了基隆隧道。外侧的两个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所以其实早早车流疏解之后，夜间工程就可以提早进场来施作，也是不错的。国三的北上2.8到1.8公里之间，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个车道目前封闭在进行工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型状况哦，就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还没有疏解，目前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小心。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会施工封闭。

0: 干妈人的风吹不会关关呢，这是杨素浩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国道二号的西向 15.8 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路间有小客车停放，而且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哦，请后边朋友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 2.8 到 1.8 公里之间，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封闭施工。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案件管理科的李义响李专员。专员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稍微说明一下哦，比如说像我是车主，但我并不是驾驶人呐、啊。可是车主收到罚单了哦，该怎么办呢？哦，收到罚单怎么办？我是车主，但是车子不是我开的。
4: 如果车主收到进行举发的罚单，例如超速、闯红灯或科技执法的相片，如果当时不是本人驾驶的话，可以在罚单的应到案日期前将案件归责给实际驾驶人。那如果是警察当场拦停的开单，通常已经直接开给驾驶，就不用再办理规则了。
0: 哦，所以是进行举发的罚单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
4: 是的。
0: 好，那要把这个案件规则给实际驾驶人，代表说违规的人他就是应该去缴这个罚单才对。但我要怎么去申办呢？
4: 除了可以在罚单所载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规则以外，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网络申办。那以本所为例的话，在本所官网首页就可以看到依规则申请连结，依页面导引上传资料，不用出门就可以申办规则了。
0: 嗯，网路替代马路哦。那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
4: 那我们官网有提供详尽的规则懒人包，可以供听众朋友参考。那我这边简单说明一下，一般自用车要准备罚单，要含违规相片的罚单，那还有车主身份证明文件及驾驶人的驾照。那公司车的话要准备罚单，一样含违规照片，还有公司的营业登记证以及驾驶人的驾照。那如果是营业车辆的话，就例如交通公司、计程车行、租赁车辆或是共享运具业者，还要另外检附租赁契约等证明文件。
0: 嗯，
4: 那以上再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委托他人办理的时候还要再另外填写委任书，资料不完成的话将会予以退件。
0: 嗯，好，所以资料准备齐全，然后这样就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做一些办理了，就不用到现场去。那我申办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到底有没有申请成功，我要怎么样去知道呢？

0: 本所的规则系统在申请成功的时候会自动派发暗号至所填的电子邮件，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在规则系统右上角点选进度查询，就可以查询案件的办理进度。
1: 嗯，好，这个还是有一个这个可以查询的机制哦。那

0: 就是通常就是包含额外的处分，像是扣驾照、牌照，或是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等等，就必须到临柜来亲自办理。
1: 哦，好，如果是单纯只要缴交罚锾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四大超商啊、监理服务网啊、手机 APP 有多元缴纳方式就可以。那如果有其他相对要处理的话，就不行，一定要临柜了。
0: 嗯，
1: 那在申请这个规则给驾驶人的时候，有没有规定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提醒车主要注意罚单上的应到案日期还有应到案处所。
1: 嗯，
0: 罚单申请规则给驾驶人必须在应到案日期之前向应到案处所的裁决机关提出申请。
1: 嗯，
0: 另外罚单过期的话就没办法受理了。
1: 嗯，
0: 就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才能够申请规则。
1: 好，就是应到案日期是很重要的，你要在应到案日期前就要去提出申请才可以。如果说日期过了就没办法，那可能就车主就要去缴罚单的意思了。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是进行举发嘛，比如说照相举发的罚单，好像超速好了，那这个会被记点吗？
0: 那主持人提到应该是2013年6月30日起，凡是经当场举发，有些条款会对驾驶记点。
1: 嗯，
0: 那进行举发是不予记点的。嗯，现在有改变了。
1: 嗯，
0: 那进行举发记点的话，现在进行举发不记点的话，就不用担心因为车辆会被记次或是处两倍代罚款。
1: 嗯，
0: 车主就不用担心违规记点而申请给规则驾驶的。
1: 嗯，
0: 就可以直接缴款就好了。
1: 嗯，
0: 那提醒听众朋友们，现在2015年3月31日起，一年内违反道交条例特定条款同一条文达三次，营业大型车两次，需参加道安讲习。
1: 嗯，
0: 那我这边举例一下，所谓的特殊条款就是包含了53条一项闯红灯，还有第45条一项酒款、路权等相关的违规。
1: 嗯，
0: 然后还有第44条一项特定路段未减速等等，例如行经学校、医院、行人穿越道、平交道等未减速。
1: 嗯，
0: 那以上的条文是分别计算的。
1: 哦，好，那你就已经要去参加道交讲习。但很多朋友也会说啊，我罚单就已经缴了，叫我去参加道安讲习，因为还要花时间去嘛。那这个道安讲习是必要一定要去上的吗？
0: 对，因为很多有一些违规是除了缴纳罚锾以外还要参加道安讲习。
1: 嗯，
0: 那我们之前最常遇到的就是未礼让行人或是超速40公里以上的危险驾驶。
1: 嗯，
0: 民众以为只要缴款就可以了，但事后收到讲习通知单才知道要上课。
1: 哦，
0: 那其实这个情况在2015年3月1日起应该会比较少遇到。
1: 嗯，
0: 因为现在不得有缴的条款都一定要到临柜缴款。
1: 嗯，
0: 所以我们临柜人员就会提醒民众除了缴罚锾以外还要参加道安讲习。
1: 嗯，好，所以呢道安讲习是必要，因为你违规代表你可能对于一些相关规定可能有一些不太清楚的认知，所以就去上一下课加强印象的意思啦。
0: 嗯，
1: 那还有一些朋友是明明车辆这个车子已经卖掉了已经交车了怎么还是收到那个交通违规罚单，怎么办呢？
0: 如果违规日期是在交车以后，车后的交通违规罚单一样可以依规定申请规则与新车主买卖提供买卖合约契约，或是提供车主的新证件，还有罚单，还有财政相片。那也是另外建议原车主尽快至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以为自身权益。嗯，
1: 所以等于是用以过户来认定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哦，好，那有没有最后还有什么其他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我们官网都有建置 QA 问答机及 AI 智能客服服务。嗯，欢迎大家到财学所官网线上查询。
1: 嗯，好，现在网络其实可以办。哦，电话怎么突然断掉了？好，那今天网络的确是可以这个处理非常多的事情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网络来处理那如果说真的不是你只是车主，你不是驾驶人的话，收到罚单就按照刚刚这个李义祥李专员跟大家的这个提醒，按照步骤去网络上就可以一一操作了。

国道三号的北上2.8到1.8公里之间，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不晓得刚刚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路间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后续消息要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宇宙人的歌声不曾宁静的夜，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路肩不是有小客车停放吗？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现在正在处理啦，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小心，因为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国道三号的北上2.8到1.8公里

马东系统交流道前一直到基隆隧道都是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一看起来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一些，请驾驶朋友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循序前进。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一名蔡姓男子与同为街友的被害人发生口角，连续7次重拳挥击被害人导致死亡，一审因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为他有悔意并有酒精障碍，今天撤销改判15年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男子和被害人原本都是基隆车站附近的街友，今年7月凌晨案发当天，两个人因故发生口角纠纷，男子连续出拳重击被害人头部，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不否认打人，但辩称没有杀人犯意，是被侮辱之后才动手教训对方。不过国民法庭认为男子仅因系故主动挑衅并打死对方，手段凶残，犯后没有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表达愿意赔偿。高院认为犯后态度已有改变，加上鉴定显示男子有酒精障碍，在特定环境下会触发暴力行为，因此撤销无期徒刑，改判15年有期徒刑。被羁押中的男子临判后，面对媒体询问，只有双手合十，不发一语。
3: 蔡先生会想要再上诉吗？
2: 审判长宣判后也希望男子处理好民事赔偿，真正达到司法修复，案件还可以再上诉。情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新城秀林乡有多处工地的电缆线被偷捡窃走，警方锁定一名26岁的胡姓男子，是有重嫌，在秀林乡一处民宅查获居无定所的胡姓男子到案。张涵的报道。
4: 全部都被剪了，这是避雷针的，这全部都被剪了。
5: 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有工地电缆等物品失窃，甚至有台九线会的隧道工程电缆直接被剪断，施工单位蒙受损失报警。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冠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一名胡姓男子，涉嫌重大。由于胡姓嫌犯居无定所，经常藏匿在山林、涵洞以及废弃民宅等处，可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锲而不舍，总算掌握他的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他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工具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6: 由于胡嫌居无定所，本分局仍持续掌握其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胡嫌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油腰剪一把、胶布一捆及赃款300余元等证物，本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另持续扩大追查相关共犯及清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5: 新城警分局表示，窃取工地电缆线以及铜线可能影响公共安全施工以及公共安全，警方必定加强查缉，全力打击犯罪，维护民众财产安全以及良好治安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地方检察署前进社区举办舞蹈反悔起步走的活动，希望借由空手道武术精神，引导民众理解公平选举的重要性。宋林的报道。
7: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穿上空手道服，与全国空手道比赛常胜军的归来国小空手道队宣传拳打会选买票、脚踢选举赌盘，再把幽灵人口过肩摔，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传达公平竞争的理念。检察长林彦良说：“
8: 我们选举就是要用一般的，平常就是要了解地方，在地方上用心，自然到选举的时候选票就会来。所以我们认为空手道和选举这两件事情哦，其实它的理念是相同的，我们要正正当当求取胜利。”
7: 林彦良强调，今年9合1选举要邀请选民来做民主裁判，对于出怪招想要透过买票卖票境外势力介入

0: 不选举或其他违法违规方式当选的候选人，大家要共同唾弃，努力搜证，勇于检举。屏东地检署的检举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检警调郑峰对于情资提供者全程完全保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欸。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5: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4: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提醒，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间，一部自小客车停放，现在正在处理啦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之间，靠近马东系统交流道一直到基隆隧道，外侧两个车道通通都施工封闭。那当然呢，更晚一点哦，就会有更多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哦。再麻烦朋友，请多小心。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以及北上的林口 B 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同一个时间还要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哦，都提醒朋友改道啊。还有台66线东向18.4到19公里之间的平镇一路段，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外侧会进行路灯维修作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进行的工程，也是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有其他路况都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Billy， 这是 Michael Jackson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哦。今天就是要来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经典的西洋歌曲。不晓得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哦，路肩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是不是排除了？已经处理有一阵子了，后续消息当然都要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另外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不要超速哦，超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0: 这是 Olivia Newton-John 的经典歌曲 I love you, honestly love you。
1: 静静的在观望，穿不搭。
2: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尽管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Open Arms 这首歌曲是旅行者合唱团的歌声。台十五线的北上73公里山脚前内线外线车道上总共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场还有很多散落物，请大家小心通行。台十五线的北上73公里山脚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现场有很多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50到48公里哦，三鹰交流道过来内侧车道停放了3部的施工车辆，但是没有警示呢，哦，这样不行了哦，已经赶快转达处理了，没有警示很危险。国道3号北上50到48公里三鹰交流道过来的内侧车道哦，有3部工程车停放。诶，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它持续朝着西北西往日本南这个日本南方海面来前进当中哦。中央气象署预估说它的强度还是有增强这样的趋势哦。不过周末过后哦，随着台风白海豚移动到纬度比较高跟环境比较差的位置，强度应该会减弱。但因为现在它离我们还蛮远的哦，路径有一些不确定性哦，可能下个礼拜才会比较明朗化哦。当然希望它不要靠我们太近啊。

Never Surrender 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好听哦。国道三号北上应该是在 48.2 到 45.7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哦，内侧三线车道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要封闭进行施工，所以刚刚那个施工车辆哦，应该就是慢慢要准备交围啦哦，所以呢请大家小心通行哦，施工等一下马上就要开始进行了，已经在开始做一些哦这个哦施工前的交围计划了。国道三号北上 48.2 到45.7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呢，内侧三线车道要施工封闭。

0: is behind you.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0: 哎，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哈，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哈，我想那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哈。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哈，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哈，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哦，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哈。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益进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的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赶快要再提醒台15线的事故哦，北上73公里在山脚前内线外线车道上三部小客车事故，现场还有很多散落物哦，所以呢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相关处理人员应该已经都要赶到现场了。国道5号的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路段的内侧封闭在施工，刚刚在北上8公里哦，乌涂隧道前的路基好像还有机车误闯，已经拦停下来在处理，应该排除了啦哦，这个也实在是蛮危险的，所以大家这个开车真的是要随时注意啦，因为不时怎么就有不速之客哦。国道3号北上的2.8到1.8公里之间，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哦，外侧2个车道哦在封闭进行夜间施工。另外是北上的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广哦，0800-001123，感谢您。

秀兰玛雅爱瓜乡，台十五线的北上哦，73公里，在山脚前的内线外线车道，总共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有很多散落物哦，请小心。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乌涂隧道前，路肩刚不是有机车误闯吗？已经拦停下来，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差不多这个路段哦，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同样也是进行夜间工程。提醒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0: 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督察组的郑松元郑分队长，非常好。
5: 主持人、市民朋友，大家好。
4: 好，今天呢，分队长想跟大家来聊聊有关车祸相关的一些事情哦。大概就是开车的朋友啦哦，当然最好不要发生哦。不过发生事故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容易导致发生车祸的原因呢？
5: 这个交通事故看似突如其来，但从警方多年事故处理及分析经验来看，其实绝大多数的事故都不是单纯的意外。每起事故的背后往往都与人为因素息息相关，例如未注意车前状况、未保持安全距离、违规转弯、闯红灯或分心驾驶等。
4: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样态，对不对？
5: 是。那我们谈谈常见的交通事故类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追撞事故，因为前后车事故其实是警方处理交通事故最常见的类型。那可能主要的原因大部分都是未保持安全距离啊，未注意车前状况、超速行驶或是分心驾驶等。例如大部分的驾驶车祸可能途中会低头看手机，或是调整音响，或是疲劳驾驶，都会导致这个反应时间的延长，可能短短几秒内就会发生事故。
4: 那
5: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我们就是会提醒驾驶人，就是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然后保持随时采取必要安全措施的距离。
4: 因为现在其实感觉滑手机这件事情无时无刻都想要滑一下哈，有时候开车、骑车、走路也都蛮常碰到、蛮常看到说都在滑手机，那个真的是很危险呐、对不对？
5: 对，因为像我是南部人，那其实我会发现其实北部大部分的红灯都是两分钟以上，那其实这让大家骑机车跟开车可能使用手机分心的诱因就会大幅提升这样。
4: 但其实就算红灯秒数比较久，因为蛮多大的路口它转向又复杂，就算红灯秒数比较久，其实也不要再滑了，好不好？拜托拜托。 对啊，因为真的是很危险。
5: 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是 入口的事故，因为交通事故也有相当高的比例发生在交叉路口。那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不依规定停让，或是想快通过路口，转弯未礼让。

行车或行人，或是未注意视线死角等。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规定，就是我们路学规定是说左转车要礼让直行车，那支线道要礼让干线道，那转弯车

0: 你除了看直行车之外，还要看正在绿灯过马路的行人。我觉得转弯车辆真的，尤其是左转，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才行。然后有时候是被那个其他车子挡到视线都有可能，对不对？
1: 对，有时候像其实常见的事故就是会有那种违规停车的车辆，那你转弯过去，你视线不好，你如果速度又太快，行人可能就会，你可能就会直接迎面撞上。所以如果你对那个路况不熟悉，或者是说路况有违规停车这样特殊的因子的时候，你的车速就要降速，然后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
0: 对，没错哦，那个车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看一些交通事故，就会发现说，如果说你当时的速度是比如说比较慢，可能慢个10公里、20公里，其实造成的那个伤害都会比较小，对不对？
1: 对，因为你速度比较低的话，你会有更长的反应距离，然后你的反应时间也会更多。
0: 没错哦，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车速啦哦。
1: 对，那第三的话是机车事故，台湾的机车数量众多，也是交通事故中最容易受伤的族群。那常见的肇事原因就包括这个违规变换车道、未保持安全距离、超速以及未注意大型车内轮差与视线死角等。那当然我们这边就是提醒机车骑士，除了全程要佩戴安全帽以外，也要避免随意的钻车缝、蛇行或是抢快超车，并与这个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的两侧，降低事故风险。
0: 没错，因为其实机车它那个机动性真的很高，然后就难免会发现说，那钻车缝钻来钻去，其实那个都非常的危险哦，造成自己的危险，然后也影响到别人的安全，这个真的是最要不得的事情哦。那你其实我们还是要切记哦，你要变换车道是一定要正确使用方向灯的哦，你不要想怎么样走就怎么样走，太任性哦，这样不行啦。
1: 对，因为我们当然说我们要保持安全距离，但是如果机车你没有先打方向灯就任意蛇行钻车缝，那个有时候汽车驾驶人他也没有办法反应说什么时候突然会有机车钻出来，有时候你也很难去抓那个距离这样。
0: 对，没错，然后机车自己真的要还要很小心，是你不要跟大车靠太近哦，这个是重点哦。真的不要铁齿哦，因为大车它真的是视线的死角比较多，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啊，我看得到你，你就一定看得到我，但其实对大车驾驶来讲，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因为他们的视野真的有时候连小车他可能都看不太到，所以说机车就更不可能。那当然我们父母通常都是教育小孩说，就是你看到大车就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0: 没错，能离多远就多远啊，不要跟他并行啊，或者是大车已经在转弯了，你还抢先要再抢他前面要转弯哦，那个都很可怕哦。这个都是错误的选择，都是错误的判断啊。
1: 是，那第四种的话，当然就是我们一直耳提面命在宣导，就是酒后驾车以及现在最新的毒后驾车。那其实这一直都是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原因，因为它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及专注力，所以就算你自己觉得只喝一点，那也有可能会影响你安全驾驶的能力。那当然我们也是呼吁民众酒后驾车之后要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或是请亲友接送。
0: 对，
1: 那其实以我自己为例的话，如果说你今天去参加这个酒局，你觉得有可能会喝酒，那你就直接走路去，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让自己手上没有钥匙，酒后之后你也没有办法驾驶这样。
0: 对，没错，而且你要想哦，你搭计程车花的钱，或是找代驾花的钱，其实如果说你是被那个临检到的话，那个罚款应该可以搭很多次的计程车，或是找很多次的代驾的啦，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断绝那个可能的因素，我们就直接不开车去，就不会有酒后驾驶的问题。
0: 没错没错。那关于那个毒驾这件事情啊，因为当然现在因为有那个唾液快筛的试剂嘛，不过怎么样从源头去做一些处理，应该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努力的方向，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我们分局一直有针对这个毒驾专案去做取缔，就是我们会判断那个驾驶人他的行车状况，我们警方都有持续在推行这个毒驾专案。

0: 取缔题目。那其实我们从年初到现在的取缔绩效一直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不要有这种侥幸心态哦，你不要觉得说啊这个抓不到抓不到哦，那就错了。你这个是
0: 因为你其实从旁人看都很明显，你不管是喝酒还是吸毒，其实你自认没有感觉，但是其实从旁人看都很明显，
1: 没错，
0: 还是请那个还是要劝导不要酒后驾车及毒后驾车。
1: 没错，因为那个造成的伤害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恐怖啦哦。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哦，分队长说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哦，就是明天开始啦，这个礼拜五六日，其实在板桥的市民广场这有活动，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是，那我们这礼拜五六日在我们新北市政府的市民广场有这个台下文化节的活动，那就是还是提醒我们周边的用路人，如果说遇到这个，如果说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的话，我们就是不要再排队，我们就是到其他的停车场附近，有很多这个像市民地下停车场或是火车站附近的停车场也很多，那我们就是不要有排队的行为发生，那我们周遭的交通就都基本上都是会很顺畅。
1: 没错没错哦，这个其实参与这样类似这样比较大型的活动哦，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真的是最方便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这举办活动的地点哦，大众运输超级方便的，对不对？
0: 对，我们就是搭乘环状线或是板南线，或者你是搭火车搭高铁都会到，
1: 对哦，就拜托大家
0: 了，那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去找停车位，我们就直接搭大众运输去也很方便，这样
1: 没错没错，
0: 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交大督察组的郑松元分队长跟大家做了一些叮咛提醒，谢谢分队长，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大家，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看起来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已经造成车流堵车了哦，已经回堵了，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因为一口气封闭了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车多拥挤。北上的2.8到1.8公里之间，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隧道外侧两个车道还是持续的在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呢，则是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北上73公里山脚前内线外线车道上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而且现场有很多掉落物，然后要当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之后，外侧开始进行移动性工程，市高往西过了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光复南路686号到信义路四段之间有人行天桥拆除的工程哦，到时候是阶段性的封闭周边的路段，再麻烦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通行。那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早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呢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都会施工封闭，请记得改道。还有要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同样是晚上10点钟开始。本来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路间小客车停放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多拜骑士也已经排除了。好，有其他路况消息都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123。感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P 这个机制，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评核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九届一季原主甜瓜定植活动。周前的报道。
6: 一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人才培育计划，培育设施农业人才。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做农民，是要懂很多学问，那除了要懂得土壤以外，还要懂气候，还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物就是一套学问，所以学农是真的要有知识的，这样的训练，有助于让国家留下很多的专业农。
6: 为期3周的训练，涵盖种苗生产、设施栽培、病虫害管理、农业经营管理、温室维护及养蜂授粉等多元课程。农业处表示，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会因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上方之后呢，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中哦，请小心了。另外台15线北上73公里山脚前，则是内线外线车道上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据说现场蛮多掉落物的哦，要特别小心了。国道3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内侧3线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持续造成车多。北上的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到基隆隧道外侧2个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也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好，因为天气不错的关系，所以感觉夜间施工比较多啦哦，所以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刚刚台15线北上73公里哦，山脚前内线外线车道上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谢谢北分局汇报。好，今天没有计程车的乘客这个来电台把东西领回去了，但是有2位朋友来登记说他们东西忘在计程车上，再麻烦温讲朋友来帮忙留意哦。首先是一位来自日本的渡边先生，他是今天凌晨1点钟左右从林森北路附近坐到新店区的3民路，掉了一只近视眼镜。那还有一位是童先生，今天晚上7点钟从民生东路松江路口上车，坐到农安街，掉了一个黑色布的手提袋，里面呢说是粉红色的舞鞋跟身体乳液。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蒋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有路况也麻烦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

0: 杨乃文的歌曲《不要告别》收录在《Silence》这张专辑，特别是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的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开始进行了，请小心。今晚上真的是施工路段比较多啦，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因为北上进行工程还造成堵车的，是在 48.2 到 45.7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这里一口气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所以才会造成后方车流回堵。
1: 我书桌上的
0: 诗意这首歌曲是梁静茹的歌声。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国道三号北上 48.2 到 45.7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内侧三线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还是持续造成后方车很多，请驾驶朋友耐心的循序前进，还是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国三北上 2.8 到 1.8 公里，马东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到基隆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北上乌涂隧道的内侧也通通都有夜间施工进行，还是要麻烦朋友哦，真的要小心啊哦，开车就是这样子哦，能够越注意越小心，以后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意外状况。

几乎是爱情，周兴哲的歌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上方之后，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等一下晚上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光复南路686号到信义路四段之间会有人行天桥拆除工程要施作，到时候是封闭，就阶段性的封闭周边路段。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一样在内侧车道三线车道这个进行夜间施工，还好现在车行速度已经比刚刚快很多了，但车流还是比较多了，请记得安全车距要拿捏好。

Karen CC 的歌声，谁？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中线车道上行驶当中的客运车没开大灯哦，麻烦所有的朋友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哦，这样真的蛮危险的。看起来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车行速度好很多，快很多了，没有像刚刚那么辛苦了，但因为毕竟还是封闭了三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了光复南路上方之后的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开始施作，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一号北上41.7到40.3公里林口路段的主线车道，还有北上林口 B 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待会也要施工封闭了，工程都是做到明天早上6点。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您哦。明天是礼拜五咯，请带着愉快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明天好好上班，然后我们就放假了。明天晚上见，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好，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

0: 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到早上的6点哦，那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了，施工影响到了，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北市就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国道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的出现，清晨在北部地区也

0: 有零星降雨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的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在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的部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以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判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1.5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以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2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与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召开审定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4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6: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

0: 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那最长不超过60天。
1: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先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4: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3: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3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3大理由。
6: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3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5: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2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7: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宝洛农户已经达100%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8: 我是福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7: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

0: 良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彦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玠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就比较像是软嘴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好听，好喜欢。

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十一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不知道怎么查欸。
2: 用手机就能查啦。
1: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2: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1: 这么方便？
2: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1: 啊，还要认证哦？
2: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1: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2: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1: 真是太方便了哎！
3: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以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了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了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了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慢慢开始攀上高峰，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是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啊，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不论是重症哈、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明天来到8月，说这个预期呢，在8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对于这个病毒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细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呢、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

醒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啊，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啊，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哈，这个在明天开始呢，这个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 Bad Bad Bad Day。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有林杰欣，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静、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啊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来自陶晶莹这首《我的时代》。

0: 要一起啦。
1: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0: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0: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3: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1: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3: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6: 我也不能没有你。
7: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8: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模特儿》啊，因为前阵子啊，他的父亲谢贤过世啊，让我突然想到，哎啊，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啊，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啊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啊。仔细翻他的歌词啊，会发现呐、啊，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啊，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模特儿啊，也许走在这个伸展台上啊，也觉得他们这个所有的表情都恰到好处，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抽掉了一些情感，都是一号表情、二号表情、三号动作。对不对啊？这个跟都市人一样，现代人好像都把所有的感情给抽掉了，然后呢，走在这街道当中，尤其这上下班很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疲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严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啊，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王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啊，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啊，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啊？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哈，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仔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啊。所以提醒您，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WILL， 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三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池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哦啊，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应该会比较方便啊。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9.9公里，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3.9到227.3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作业，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封闭了，会到6点钟啊，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另外北上的167.4到164.7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郭忠友跟杜新田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啊啊，像是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省道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积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喽。好了啊，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那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哦。我想凌晨3点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不枉没要做事，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希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首歌名好长哦。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这个歌名数一数二长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这个对于今天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这个不会飙高温啊，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那么这个周末今天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受到太平洋高压一下，这天气呢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高

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啊，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啊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那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啊？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其实只要有心，每一天都可以是亲子日，对吧？来自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顺顺呐。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3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6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

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这里也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六点钟之前哦，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9分。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4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来自阿庆，我不懂。时间是3:57，稍待会儿4: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七月的最后一天要展开了，下一次见面就下个月了，就8月了哈。那么这个周末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快哦，暑假过一半了，虽然说对成年人来讲根本没有差别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健康的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8月，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pushing me back to something I know is as it seems, wearing white hoodie。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1号呢，主线车道41.7到40.3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3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4号在西行的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是8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然后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骑他们哭，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0: 你在月台音色即将进站的是18:06，经由这是曾伟忠巡回观客出馆人哦，还有实景，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馆人听起来心情美满了哈，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封闭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爱细机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呐、啊，哈，坐车心情无同，有人是要出外拍拼，有人是要去佚佗啊。
1: 発車いたします。

我们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哈？那个歌让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会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那个京都 Kyoto 的？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讲拍谁啊？要经过我们班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哈，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8了。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起在一起，进贼进贼哈。国一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小心。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双向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综合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都有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甲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蔡佳玲的歌写好你好名4:3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过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杠。就像邰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有时候形体上距离离很远，心里反而有根线牵在那里啊。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而讲下来是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帮你当上米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哎，阿伯今妈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哈、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员蛮厉害的哈、哦，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一来被刷呢哈、哦。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收费，不知道要收多少了哈。哦

哦，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受欢迎一首歌，I Just Might 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顶顶八卦的那一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着节奏起舞哈。歌曲实在是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不过十二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伫倒位啊，目睭皮千万唔通灵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黛玛。

来4:56了哦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暖灰等枯叶时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想要甲扎来动来安尼吼，跟我们堂穷过头，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势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

现在都有30.5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角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0: 林姨的关系啊，蚵仔米线，哇，真正蚵仔来当水的米线，这真的是真爱啊！让我们聊到就是
1: 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公爹大溪地想到什么？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日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奔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日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柔尾歌，现在是买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哈，底下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也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来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赶快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让你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避考在卡贼威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壁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国三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路况哪些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哦，这是韩国的男团啊，T 子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5:37呢。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也是当你家，你的赛季哈。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嘛、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注意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季节，洛梨已经进入盛产期了。哎呀，洛梨在最近这几年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有的人把它呢拿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哈，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沙拉哦。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哈，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哈。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哈，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油脂来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哈，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哈，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哦。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洛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哈，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啊。那你说哎呦洛梨不粗不皮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洛梨跟

哦，刚回的歌写歌爱你五点四十九分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波穷这么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已经有通知处理了，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

都卖上去哦，几百那个洗选蛋哇，架子上哈、哦，就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哦。好，大家会担心阿基玛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哦，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它在换羽毛，你总是要等它换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八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太热也是会影响到生卵，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一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道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哈，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哦，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同样哦，离岛东部的话也是33，离岛最高则是31度啊。

后来是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啦！啊，你反手背我金毛，已经天亮了。我们南哥好明好明哦，拜托哦哈！来，台27线北上，在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哈、哦，拜托一下。阿哥，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奇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好，6:14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提醒啊，在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哦，车道上有旺旺出来行大，所以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好，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哎呀，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得去疼哈。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六十石山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哈，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哦，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噗噗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四级路况了解，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叫你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这吃饱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 So how like this my baby way， 这个预约是下辈子，因为这次没法给你承诺 my bad hey，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 hey， 开口说的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对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出了。

哦，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

耐用度高，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所以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这番是真厉害呢，

哦，九一夜歌曲，安阿给，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给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给，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出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

0: 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哦、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哈，那所以华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哈，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哈，以治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哈。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哈。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4: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哈。
2: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益进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5: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2: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

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43，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揪来背后金毛，因为它在国五北上21.2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93.2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肩有大型包装纸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6:48哦。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吼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啊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哈。你做唔知你要牙牙不会没爱注意者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还有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它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面，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哦，10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哈。从一数到十，杀了请客啊！哇。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B6IX 所唱的 Bottoms Up， 就是那个干杯嘛，哈，好，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免想遐济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好。6:54了，好。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十秒钟了，赶紧请喝水，真的很想要干杯。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哈。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它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目睭的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拜托一下。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五啊，对吧？哈，哦，我等一下要来休困啊，你要继续打拼的。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哈，大家要出去佚佗，希望大家哈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五内那婆到你家哦。倒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

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要避开外线通行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哎，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没有意外的话，今天就是七月的最后一个工作天了。准备好迎接八月了吗？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八月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哎，不对，有父亲节哦，你想好怎么庆祝了吗？如果没有想法的话，我相信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是很喜欢红包的，把心意转化成实际的分量也是很不错的哦。那说到要换一个新的月份了，会有一种全新开始的感觉了。虽然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但换了一个月份感受会更强烈哦。所以呢，先祝大家明天比今天好，八月比七月更精彩。至于天气的话呢，属于复制贴上哦，跟昨天一样，中部以北云多，阳光偶尔才出来，这是因为中高层水汽的影响，云层偏厚哦，就会觉得好像天气不是很好，好像要下雨。那下雨的话呢，主要是因为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话，山区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平地基本上是还好的。但虽然阳光偶尔才出来，紫外线指数还是偏强的，伞呢还是要带着，尤其是晴雨两用伞，不要觉得阳光没有出来紫外线就没有，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只要伞带了就还是遮一下咯。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30%，中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20%，南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50%，东部27到33度，降雨几率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都是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发萧亚轩的歌声《你不是蝴蝶》，这首歌收录在2020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赤裸真相》。

首歌还蛮有气势的，主要想要表达的就是在挣脱情感上的束缚之后，你能够自我觉醒，换来你的重生，所以是用蝴蝶做象征哦，表示在这个内耗过后果断放手，找回自我价值的大旗。不过用这首歌呢，想来讲一下我妈。他没有大气，但是也没有小气，但他昨天一番蝴蝶的言论让我开始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主要是昨天睡前呢，因为我有洗衣服就去晾嘛，结果就在晾衣服的路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阻碍，就是有一只很大只的强强翻肚在地上。他原本没有的，所以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不小心摔下来，然后就四脚朝天。那他就是一直挣扎，挣扎的过程当中他就不停地转向，我就越看越害怕。本来想说我应该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不怎么影响他身边气流的状况之下通过他去晒衣服，但后来真的挣扎了很久我还是做不到，就只好带着满身大汗回到室内。那我妈看我表情不对就说怎么了，我就说妈，我就是看到了一只强强，它真的非常的壮硕，非常的肥大。我妈就冷冷地看着我说，你把它当蝴蝶就好啦。什么叫哑口无言？我妈这番言论真的让我觉得，天哪，你一点都没有安慰到我耶，而且弄得我后来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思索我妈这一番言论。我妈这个讲法啊，我完全没有办法照她所想的把强强当成蝴蝶，反而我觉得之后如果我看到蝴蝶翩翩，我会想到我妈讲的这句话有多可怕啊。所以有时候妈妈的惊人之举哦，这种言论，哎，对，就是这样了。我没有办法把强强当蝴蝶，因为它就不是蝴蝶。那也希望以后我看到蝴蝶，不会有不好的联想。

国道三号北上，在新竹系统说接国一的匝道出现车多排队，为什么出现山东腔？车多排队的状况。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说靠。

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的外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五号北上21.2公里，就在雪山隧道里面哦，占用在内侧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一样是国道五号北上方向头城交流道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有定期做健康检查吗？是不是健检报告都正常，觉得自己的身体很不错，然后就鼓励自己要继续维持良好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呢？但现在就有一名69岁的男子，他跟医生抱怨哦，哎，我健康检查都正常，哎，我平常不抽烟，然后报告也都没有红字，结果现在我住院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到底为什么报告就没事啊？那为什么血管还是堵住了呢？医生就提醒了，其实健康检查反映的是检查当下的身体状态，虽然数值正常，但并不代表血管就没有问题，所以不能够只看一次的抽血结果。当坏的胆固醇进入到血管内壁之后呢，会引发慢性发炎，逐渐变成粥状斑块。这个斑块如果破裂，就可能形成血栓，引发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那一般很多人看到报告如果没有红字，或是发现自己的坏胆固醇指数低于130就觉得安全，但其实这只是一般参考值，并不是每个人的理想目标。最近这几年研究就发现了，血管是不是有阻塞，除了跟胆固醇浓度有关之外，更可能受到暴露时间的影响哦。所以如果数值没有超标，但是你常年处在偏高的状况，依旧有可能让血管默默的累积斑块，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除了坏胆固醇之外，其实三酸甘油脂超过150也是会导致血液变得浓稠，增加心血管风险的。所以要怎么完全预防或者是做改善呢？现在医生都说了，好像连健检报告都不太能够相信哦。或者应该是说，这个健检报告的数字它必须要做个人化的管理。怎么管理呢？如果说你有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其实不能够只看这一次，你可能要跟前面几次来做相比哦。比方说如果都没有红字，那数值维持得漂不漂亮，或者是说虽然没有红字，但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来得高，那也许就是身体出现了变化，可能要稍微看一下你的生活习惯有哪一些不同。那再说回到如何预防或者是改善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哦，医生说其实高胆固醇跟体质基因有关，所以也并不是100%都吃出来的。那如果说单靠饮食运动去做调整，的确在某一个进步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瓶颈。那如果说你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家族病史这样的危险因子的话，会希望你更早去控制，甚至是必要的时候呢，配合药物治疗，才能够更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如果是一般就是算健康的，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危险因子，比方说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也没有家族病史，那只是说希望在这个阶段可以来好好的照顾身体，不要让自己迈向高胆固醇之路。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组合饮食法，这个是大推荐的哦。所谓的组合饮食法，就是透过多种食材的搭配组合，包含像是水溶性纤维的全谷类，像燕麦啊、大麦都是有这样特点的。然后植物性蛋白，这个就是黄豆制品了，豆浆啦、豆腐等等的。坚果，还有像橄榄油、芥花油这样子，用不饱和脂肪酸来取代动物性饱和脂肪。当然运动还是不能少的哦，快走啦、慢跑、骑自行车这类的有氧运动或者是重量训练，都能够帮忙改善整体的心血管功能，控制体重，还有降低慢性病相关的风险。那只是说如果你单纯

想要降低胆固醇，然后用的是运动的话，效果相对有限哦，可能比较起来，食品的饮食方面的调整，药物的介入会比你单纯运动来的效果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就是在努力运动跟改善饮食双管齐下之后呢，回去检查发现效果还是不好，其实可以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开始用降血脂的药物来进一步的介入做治疗了。

911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健康方面，很多的状况真的是好像无解哈。我最讨厌去看医生，问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他说：“哦，这是体质原因。”是怎样？我体质是怎样？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所以这个问题无解了，我就是必须跟这个毛病共存了，真的很烦呢。好啦，在国一北上50.9公里桃园出口前中外线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加路道就在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经过要多加注意喽。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就是这样》。歌曲过后，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气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 4.7 地震，地震深度 20.2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驾，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驾防治，至今毒驾肇事案件已下降 33%。 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驾防治执行概况与策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驾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驾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驾防治作为，至今毒驾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 33%， 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驾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

0: 仅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3: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2: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事证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跟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1.5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鲁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2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哦，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9: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8: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9: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8: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9: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

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50.9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占用在中外线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回堵1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5号这边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现在国一南下无堵到汐止不到40，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50，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湖口服务区的竹北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一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三重40，过了三重到台北低于30。西武高架这边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40左右。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50，那在往北的话，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哦。另外国道二号这边往东全线有70起跳，往西方向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50公里。

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Jolin 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由周杰伦跟方文山联手打造，收录在2003年的《看我72遍》专辑。透过这首歌，要一起来听听目前金曲奖在编曲奖项的纪录保持人，那就是人称 Baby 老师的钟兴明大师的作品。昨天也稍微聊过编曲这件事情哦，跟作曲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事。那编曲可以说是一首歌的门面，也是当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对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它同时也决定了一首歌50%以上的风格。不过其实真的也是后来大家对编曲才有更多的认识哦。早些年，比方说当年钟兴明大师以布拉格广场拿下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项的时候，得奖人也喊错名字哦，或者是在致辞的时候呢叫错了编曲人的名字，这个都显现在那个年代大家对于编曲真的认识啦熟悉度都不够。那当然现在编曲这个职业跟过往真的不太一样了哦，有的时候好的编曲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那钟兴明大师不仅手上编过无数的金曲，他其实也参与非常多的歌手转型的重要时刻，比方说刚刚听到蔡依林的这首歌曲，当

只收在《看我七十二变》这张专辑，就是他非常成功的一个转捩点哦。从这张专辑里面呢，蔡依林的整个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确定是以舞曲作为主导的音乐方向。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永春街两北向到师大路，三重的忠孝桥往市区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那再来新店地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都是车多哦。

Vivian 徐若瑄的歌声《不败的恋人》，她的这张专辑也是整个转型的非常成功哦。还记得过去其实徐若瑄走的是一个比较性感的形象，那就从这张专

0: 辑开始有了不同的改变。那这张专辑当中有比较多经典的歌曲是出自钟兴明老师。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再过几秒钟，7:53，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中高层云系一路的影响，所以今天各地雨量偏多，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零星降雨哦。而清晨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则是要留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要前往山区还有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而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4度，局部可能还是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记得多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是持续在进行。边坡的落石虽然已经移除，但是还在做加固作业哦，所以现场依旧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有一交协助指挥。那也别忘记，还有东深路可以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做到9月3号。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的朋友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树林地区巴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机车道还是可以通行，但是开车的要记得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

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台65线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的板桥二出口都是车多。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钟兴明老师的编曲哦。不过很特别，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合唱版，一个是独唱版。要听到的就是《分手快乐》，来自梁静茹、汪佩蓉、黄家乾跟阿凤的合唱。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即使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即使往东在 18.4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 17.6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